0: 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在连马路，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有40分钟左右拥堵排队，堵车是700-800米。还有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目前呢在文华路到学院路这会儿呢有一些些的堵车，堵车呢距离是500多米，要花上20分钟，还要加剧大道啊，提醒各位，目前在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些缓行。管章路呢在辽步的河滨东路附近有排队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辽步段啊。另外呢在沿河西三路方向是南向北，以及东莞大道南向北，目前呢东莞大道这段呢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都是有拥堵缓行的啊。奇峰路呢也是受到堵车影响的，在体育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正在堵车排队当中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那么在主城区呢，提醒各位，八一路也有缓行，在管长路附近，目前呢是管长路跨线桥这边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4: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7: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8: 早安，我是唐玲。

0: 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倾听世界，我们一块儿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早上好。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没错了，我们就是零天价组合。首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热搜时间，接下来咱们来聊银发经济啊。国家呢设立养老服务师新职业，破解银发经济人口缺人才的缺口啊，咱们来聊聊这个事儿。
3: 热搜导航。
2: 在6月22日，民政部与人社部呢是联合印发了一个叫《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呢新增了一个养老服务师这个官方职业资格。这个新政一出呢，也是直戳当下银发经济的一个核心短板啊。因为近些年来银发经济发展的很快，但是相关的政策、资金、养老配套啊，还没有完全跟得上。现在呢，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着一线的护理人员啊很紧缺，流失率呢又高居不下的难题。那么这套全新的职业资格体系也正是针对性的解决这个人才断层的问题，为这个行业开辟一个全新的发展路径啊。
1: 很多人呢其实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是广阔蓝海，甚至啊行业内流传母婴赛道的发展路径会复刻到养老领域。但是其实呢，拆分行业结构就能看清现状。政策层面，2024年国务院出台银发经济专项文件，次年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重点任务。资金端，2025年银发经济市场规模达到9万亿元，预估2035年突破30万亿，相关注册企业超50万家，资本持续涌入，硬件配套同样在快速扩张。
2: 另外呢，养老基础设施近年来的增速也很可观呢。2014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全国的养老床位大概是580万张，2023年呢增加到了823万张，9年呢涨幅近40%啊，可见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啊。但是唯独呢，一线的实操服务人员存在巨大的缺口，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瓶颈了。
1: 没错啊。那另外呢，还有哈，这个行业收入水平偏低，也是留不住人的一个首要的痛点，这也是大众不愿入行的核心原因了。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养老护理员月薪呢，普遍是4000到6000，3、4线城市呢是2500到4000啊。那多数岗位呢没有完整的五险一金、夜班补贴、带薪休假，对比同城市家政，育儿陪护薪资呢没有优势，长期熬夜照料失能老人，高强度劳动和微薄收入形成强烈落差，所以呢很难吸引年轻人长期深耕。
2: 那谁愿意做一件事儿多钱少的工作呢啊？和低收入绑定的还有行业普遍的社会地位啊，大众普遍将养老护理简单等同于伺候人这种体力活，缺少职业认同感，不少从业者呢还会刻意隐瞒工作啊，所以年轻人择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避开这条养老赛道，甚至部分老人的家属也存在着轻视或者是苛责这种护理人员的情况啊。在这种不被尊重的工作环境之下，也在消耗着从业者的心理预期，进一步推高了这个行业的人员流失率啊。
1: 没错哈，那人才缺口呢在持续的拉大，过往行业呢频繁爆出养老院虐待老人的负面新闻，也持续加剧了行业信任危机，间接劝退潜在从业者。部分机构人员呢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情绪管控能力不足，加上机构监管缺位，监控覆盖不足，会出现冷暴力、 粗暴照料等问题。负面舆情扩散之后，大众对养老服务行业整体产生偏见，既影响机构客源，也让从业人员背负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2: 那么有数据显示，2050年呢，中国的失能老人预计会达到5800万啊，这个养老服务需求是逐年暴涨。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问题啊，却造成了这个行业的有效人力增长十分缓慢啊。那么想要根治这种乱象呢，我觉得不仅仅比方说虐待老人这种情况啊，不仅需要靠事后处罚，更要从培训监管溯源三层建立长效机制。以往护理人员上岗呢，仅仅经过简单的这种培训啊，生活照料，缺少一些老年心理啊、情绪疏导、职业道德等等课程。那么新的养老服务师标准会把伦理规范、沟通安抚纳入必考内容，同时要求机构呢全域安装实时监控，留存录像至少3个月，全程的可以追溯啊。
1: 那除了啊这个岗前培训之外呢，其实行业还要配套完善投诉、巡查、失信黑名单制度。民政部门定期下沉养老机构突击检查，一旦查实虐待老人的行为，涉事人员纳入行业黑名单，终身不得从事养老相关工作。机构监管失职，同步追责，倒逼养老院完善人员排班、心理疏导机制，从源头减少因疲劳、情绪失控引发的服务失当问题。
2: 另外这个待遇我觉得是要提升的啊，因为你看护理岗留不住人，很多重因素啊，首先基础薪资偏低，工作强度又大，同时呢没有很强的这个职业荣誉感。那么对比照料儿童能带来正向的情绪来说呢，陪伴失能老人呢往往是带来的是这个生死离别啊，这类精神的损耗啊，靠简单的薪资啊也是很难弥补的。
1: 那读懂了行业人才结构的痛点，就能明白本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政策的核心价值了。新岗位和传统养老护理员呢是有区别的，传统护理员主要是基础的生活照料啊、喂饭、洗浴、协助如厕这些实操。那养老服务师呢是偏向综合统筹，包括老人需求评估、定制专属的服务方案、统筹多方资源、兼顾心理疏导跟健康管理、职业层级、专业门槛全面提升。
2: 那么职业分级体系呢也会拉开薪酬的这个差距啊。现在呢这个养老服务师呢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跟技师4个等级。那么等级越高呢，对应的岗位薪资、岗位补贴、职称的薪贴啊会逐步上调。那么高级技师呢可以入职养老机构管理岗、社区养老顾问岗，打破一线护理人员只能干体力活的职业天花板，也让呢从业者拥有更加清楚的晋升路径啊。
1: 其实长远来看啊，养老服务师新职业落地呢，一个是兼顾收入、地位、监管完整解决方案，一方面呢就是打通了薪资的晋升通道，解决低收入无发展的痛点；另一方面完善了职业规范和全流程监管，化解机构虐待老人的行业负面难题，重塑大众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认知，为庞大的银发市场匹配稳定专业的人才队伍。
2: 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啊在不断的加速啊，这是养老未来的这个行业的需求肯定会逐年的递增啊。不过人才短板、薪酬短板、行业信任三大难题啊，曾经是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瓶颈。那么这次呢设立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啊，希望能够补齐标准化的体系空白，用规范培训、分级薪酬、严格监管破除这种难题吧，为养老行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啊。那么看看时间，我们先去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早听天下热搜导航。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

0: 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哦，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上的倾听世界啊，我们一块儿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一个热搜啊，聊一聊老坝溃口，警钟长鸣，从广西六兰水库的险情，我们来解读一下全国水库防汛的困局。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说一下，在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呢突发重大险情。这座1958年动工、运行了66年的中型水库呢，在台风极端暴雨的冲击之下，坝体出现了总长50米的两处缺口。那么这件事件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啊，这座水库在2025年的6月份刚刚完成标准化升级，并通过了官方验收，还被当地树立为了并险水库改造的标杆样板。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啊，本次台风造成水位超设计值 0.91 米，最终呢坝体失守，300多名群众紧急转移。
0: 媒体的调查显示呢，六兰水库近年来历经了3轮官方改造。2009年主坝除险加固，耗资7362万元。2023年灌区现代化改造，投入了3.8253亿元。2025年呢，标准化升级投了61万元，累计呢总投入超4亿元。然而呢，3.8亿灌区改造啊，只修渠道电灌站，不涉及主坝防洪。2025年验收仅核验常规运维，之前并没有测试极端暴雨工况。
1: 并且整个事件的时间线是格外的引人深思啊。6月30号，中央政治局刚刚部署过全国的防汛抗旱啊，仅仅一周，这座刚获评标杆的水库就突发险情。险情发生后呢，库区出现了断电、通信这个断续，进山道路完全阻隔，多重困境。专业救援队伍无法抵达坝区，下游各村屯的群众转移进度无法实时同步上报，整套日常合规的管理流程在超标的极端天气面前彻底失效，为全国老旧水库的防汛敲响了沉重的警钟啊。
0: 据了解呢，2025年啊，全国推行2025年底并险水库全面清零政策。那么六兰水库的验收标准只针对渗透、设备老化、破损这些啊，看能不能整治达标。那验收呢，全程采用的是历史的常规水文数据，没有模拟单日如果说超500毫米的极端暴雨能不能达标。常规工况合格不代表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超标洪水，存在天然验收盲区。那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水库呢，与生俱来，它有个先天短板，它呢属于1958年大建设时期的产物，当年采用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模式，整体建设标准远低于当下水利规范，覆盖下游3个乡镇10几万群众，工程一旦出险，波及范围广，民生影响极大。
1: 那么放眼全国啊，像这次溃坝的这种六兰水库这样的高龄老坝有多少呢？全国现有这种水库大约是9.5万座。94%以上都是小型水库，绝大多数呢都建在50到80年代，坝龄突破了50年。那么水利部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完成了17998座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配套完成。

0: 了50000多座大坝的监测测试啊设施啊。但是这个存量并险水库的基数啊依旧庞大，那还有多少像这种六兰水库一样刚刚修过依旧溃坝风险存在的水库呢？
1: 嗯，即便呢这经过修缮，但是它深层的结构隐患是没有被根除的，极端降雨来袭的时候这隐患马上就爆发了。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呢曾明确的区分两套核心标准，一个是工程设计标准，是综合经济技术划定的常规运行限值，而防汛工作底线标准呢是要求即便遭遇了超标准的洪水也必须守住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六兰水库本次险情恰好就暴露了两套标准的脱节，工程标准适配了常规水位，调度预案呢却没有极端的险情处置细则，无法形成安全闭环，所以这就是本次事故最核心的深层教训。
0: 嗯，那么预案层面存在明显的漏洞也是这个事故的原因呢。六兰水库的水位突破设计洪水位之后呢，管理人员只能开闸泄洪，那么这是规程内的极限操作，没有更高等级的极端应急这个处置条款作为支撑，现场负责人呢也没有超标险情的临机决断的权限，预判坝体险情之后重大险情呢抢险动作需要层层的上报审批，也极易错失黄金的抢险窗口期，整套应急流程的灵活性更是严重不足啊。
1: 而另外呢，咱们来说说这次险情暴露最揪心的一个短板，就是基层防汛最后100米体系完全失效。险情发生之后呢，水库现场断电，手机信号断断续续，险情上报，群众转移信息全面受阻，山洪呢彻底封堵了进出库区的唯一道路。市级专业救援队伍呢抵达外围，但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现场处置，数百名群众只能就地向高地紧急转移，末端应急保障完全缺位。
0: 嗯，这类偏远水库的通讯、电力、应急的通道短板也是全国基层中小型水库中普遍存在的，在极端天气下的道路、电网、基站往往会同步受损，常规的保障设备会彻底失效。那么各地呢，也应以这个水库的险情为警示啊，对辖区所有的中小水库落实3项硬性标准配置啊，那包括北斗卫星的通信备用啊，包括双独立的应急通道以及自备应急供电设备，这样才能牢住这个极端的工况下的安全底线。
1: 嗯，结合呢这几年啊全国水情案例的横向对比，极端水情呢其实有呈现常态化的一个趋势。26年呢多地出现了超百年一遇的局地洪水，内蒙古呢曾发生2座水库漫顶出现大规模群众转移，南方多省中小型水库频繁出现坝体塌方漫水险情。所有的案例呢共同的问题啊，就是老旧工程标准滞后，极端雨情预判不足，基层应急保障薄弱。
0: 嗯，这个水库溃坝造成的损失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但是媒体调研显示啊，很多部分小型的水库巡查员月薪却不足1000元啊，微薄的薪资更是难以留住专业的管理人才。那么全国近10万座中小型水库，仅靠这些人来值守啊，恐怕远远不够啊。那么在全球的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呢，数十年一遇的极端洪水啊反复出现啊，这个数十年前的水库水文设计数据啊已经是严重滞后，未来新建的水库啊更应该适度的调高防洪的标准，存量的高龄老库呢更得加密安全鉴定频次，让这种带病度汛的侥幸心理不再存在了。
1: 嗯，当前呢全国的水库防汛正处在3重高压叠加的关键期，高龄老坝啊，然后呢还有病害逐年增多，极端暴雨频次又多啊，所以呢其实这些都容不得半点松懈啊。六兰水库刚验收就出险的惨痛教训啊，给全国的这个工作敲响警钟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 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主城区呢，京郴线京奥路到坝新路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目前是在万江往东城滨江体育公园这个方向走啊，有拥堵。还有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目前在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这会儿有排队缓行的情况，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管泰路呢，在管泰立交到周西路这会儿有排队，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管张立交的附近北向南，目前呢有堵车在东城段。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在茶山段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缓行。管长路呢，在出水归桥到翠峰路目前这段正在堵车，是在东城奇峰路这一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城范围之内的情况，目前呢京深路京奥路到坝新路这会儿堵车较长，以及呢目前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啊管张立交附近北向南也有堵车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夜间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75%到95%，风力风向呢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有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27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Come on， 轻轻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和您一起出发，精彩不停。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的7点半到9点，一个半小时，周一到周五5天，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真的是陪伴大家风雨兼程哈。
3: 没错。
1: 那最近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消息哈。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是劳资双方共同的法定义务，也是职工的权益。员工入职30天内，单位应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东莞公积金单位网上办事大厅已实现单位缴存类业务全覆盖，企事业单位的公积金业务全部实现网上办零跑动，单位经办人变更，集中封存缴存登记注销委托划款缴存协议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审核，降低比例缴存、缓缴、错账调整、退单位挂账余额等业务皆可在网厅办结，线下可前往归集业务受委托银行公积金服务窗口或银行一体机进行办理。更多详情请关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官网，或拨打热线12329或者另一个热线12345进行咨询。
3: 嗯，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回来热搜导航，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4: 热搜导航。
3: 我们来说说啊，这个 WPS 最近呢，这个网上翻车啊。最近呢，有热搜搜到这个 WPS 啊，这是个办公软件哈，类似于这个文档啊，做这个表格之类的。然后刷完之后，让很多人都有共鸣啊。前两天说打开这个电脑啊，有人发现那个 C 盘本地磁盘呐、啊，直接内存呐、啊标红了。
1: 为什么呢？
3: 清理半天发现呢，这 WPS 它占了很多的缓存啊、
1: 哦。
3: 软件呢非常卡，界面呢很多到处都是 AI 按钮，你想找个简单的保存功能啊，都得翻个半天。我也发现 WPS 啊，有很多的鸡肋的用处啊，不像以前那个微软的就是原生的那个 Office 软件那么方便好用啊。
1: 啊，这次呢，网上炒的最凶的两点呢，一个是太占内存了，导致呢、原本的电脑啊就卡顿了。
3: 是。
1: 一个是 AI 功能泛滥，界面啊乱糟糟的啊。结果呢，金山办公专门发了一个官方声明，看着面面俱到，实际上完全没有踩中用户这次真正吐槽的点。
3: 是，这个声明核心就三。

0: 句话说，免费功能没有额外收费，会员权益没缩水， AI 服务是自愿单独购买的，好像都是在讲规则哈，但是没有体会到用户的真实感受啊。我觉得这个鸡同鸭讲啊，那企业呢一边拿着条款数据讲客观事实，但是普通用户呢使用的时候确实是负面体验，这两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大部分网友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个免费功能有没有偷偷收费啊，可能也没人在乎这个会员权益条文，大家难受的是使用的时候一些细碎的折磨。很多人说啊，这个充了会员之后软件好像越来越难用了，动不动的十几个 G 的缓存塞满了本地磁盘，开机呢又要自动启动，弹窗广告隔三差五，不管哪儿呢都能点弹出这个 AI 工具密密麻麻的按钮了，看着更是头大啊。然后呢像是 PDF 转换呢、云盘扩容这类功能啊，还要单独再花钱去购买套餐呢。
1: 说到这会员体系啊，这真的是让人晕头转向的地方了。早年呢 WPS 会员特别简单，基础年费69块，一目了然，后来就不停的拆分叠加啊，普通会员、稻壳会员、超级会员、超级 Pro、AI 会员，就跟我平时看那个视频软件一样，我买了一个 VIP、还得再缴一个 VIP、就各种细分全年大会员一大堆。反正除此之外呢还有 PDF 小包、云盘空间套餐、图片素材包、模块单独付费、一套套拆分出来。你说设计这个人真是脑洞挺大的啊。
0: 我觉得真不如用以前那个 Windows 微软啊，他自己出的那个自研的那个Office 软件，以前都是用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正版的人家叫什么一次付费，你之后所有的功能不会再收费。这 WPS 可好啊，这是免费的，但是你这么多的会员弄来弄去的使用体验我觉得反而不如那个啊。我现在都下载回那个原生的东西就接着用啊。有人说去年充了100多块钱的大会员以为一劳永逸啊，结果前段时间呢要批量转这个 PDF， 直接提示要额外再购买一个 PDF 套餐呢，瞬间感觉被套路了。官方说会员权利没缩水，但从规则层面挑不出毛病，只是把原本整合在一起的功能拆分挪去其他的付费档位了。可咱们的这个使用者啊，只会觉得这个钱呢是越花越不值啊。
1: 那我们来说说，其实这件事儿背后根本不是单纯的公关矛盾，是 WPS 现在面临的收入增长困境，属于存量用户反复挖掘的商业套路。金山办公呢，25年的财报数据能看得很清楚，全年营收呢快60个亿，个人业务贡献30多亿，看着数据很漂亮，但是它全球月活设备呢接近6.8亿，国内呢只要用电脑办公的人基本都在用它，流量红利呢早就到头了，再也没法靠拉新来提高收入，难怪呢就盯着老用户反复加价了。测算数据呢显示，2023年单个付费用户一年平均消费74.8元，到25年呢反而降到72.5元，单个用户的付费金额呢不涨反跌，想要稳住资本市场的业绩预期呢，只能不断的拆分功能，出一些新会员的套餐，二次收割存量用户。
0: 说白了就是钝刀子割肉，一点点拆分原有的功能，推出各个独立的付费小包啊。企业的财报数据好看，但长期呢是在消耗用户的信任，那这种模式短期或许能拉高收入，可是每一次拆分套餐调整权益也都会加重人们使用的时候的焦虑啊。自个儿都在想，这个充了会员之后我不知道以后什么功能用上用不上的还得再交钱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通病，特别擅长拿出规章制度技术逻辑来自证自身无错啊，就好像这是很多车企一样，这车出现负面问题找各种理由，哎，反正我是没问题，我是赢了，是吧？用户流失了从来不会因为一次重大的事故而爆发，全是因为无数次微小的糟心积累出来的，像是弹窗广告啊，这最气人了啊，强制推送、无处关闭的 AI 入口、卡顿闪退、套娃收费，一次次在消磨好感哈。
1: 那 WPS 现在最大的依仗啊，就是极高的用户替代成本。一旦说用了 WPS 啊，然后长期呢你有大量的一些文件，你要换成另外一个，其实就很麻烦。比如说文档格式的兼容、多年本地文件的沉淀、配套的模板云端啊、云盘生态绑定，绝大 大多数打工人就算吐槽，那么短期内也很难找到跟原来一样好用的合适的替代品。官方就大概率笃定说，大家就算有不满，也会继续充值来使用啊。但是这个护城河其实非常的脆弱，用户的容忍度是有上限的。如果说你长期卡顿，繁复的付费套路，还有冗余的功能堆砌，会让大家对软件的只剩下被迫应付，完全没有。

0: 好感，只要市场出现另外一款兼容性强、界面干净、收费透明的替代办公软件，之前积攒的所有怨气会一次性爆发，用户流失速度会特别的恐怖。
1: 是，这个企业永远在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违规啊？可真正的用户觉得在意的更是什么呢？这个软件是不是越来越难用了？有没有早年刚出的时候那种清爽的样子？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0: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是。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
0: 满电
2: 续航
0: 第一线。
1: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那么早间的出行啊，比较早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犯困的情况，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熬夜工作之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喝点这个提神的能量饮料啊。这东鹏啊，现在有很多的好的产品啊，而且东鹏呢现在跟我们来合作哈。最近呢世界杯晚上踢的比较晚啊，不知道各位看世界杯的时候有没有喝点提神的东鹏特饮呢？因为姆巴佩呢最近也在给东鹏代言啊，目前呢这法国都已经进了八强了，我就天天看那个姆巴佩，东鹏普水，那得是能量饮料啊，现在呢排名第一的存在啊。另外呢，东鹏还有像什么东鹏大咖、东鹏备好茶，然后东鹏的零糖，反正涉及到能量饮料，然后罐装的咖啡、瓶装的咖啡，包括即时的茶饮啊，以及低糖的这样的饮料等等啊，困了累了都可以喝东鹏特饮。还有东鹏跟我们节目合作，每周四或者是周五会有抽奖的活动啊。您可以现在呢进我们的粉丝群，是添加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我们每周会抽一份东鹏的大礼包啊。
0: 没错啊，那接下来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15: 福彩探早茶，
0: 来关注一下东莞福彩2026年啊，公开征召福彩销售场所现场摇号顺利完成。7月3号的上午10点呢，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培训室座无虚席。2026年东莞市福利彩票公开征召专营销售场所现场摇号活动呢，准时举行。那么，在东莞市民政局分管科室代表、公证。

0: 机构代表以及100多名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下，经过严谨有序的摇号程序，60个实地考察名额顺利产生。
1: 本次公开征召5月25号启动，到6月28号结束，历时35个自然日。东莞福彩销售站点申请受理工作呢，于6月29号到7月2号进行，一共是4个工作日啊，吸引了众多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众踊跃报名。那么经资料审查通过之后啊，一共收到了1081个申请，其中呢有68份申请存在着相同铺位多人申请的情况，最终呢。一共发出了摇号号码是1013个。那么摇号现场呢，市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首先介绍了本次征召工作的基本情况及摇号规则。根据此前发布的公告呢，东莞市福彩发行中心经东莞市民政局跟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批准，2026拟向社会公开征召专营福彩销售站点30个。本次摇号确定是60个实地考察名额，而非最终入选名额。那么这一规则呢，旨在为后续实地考察环节预留充分的递补空间，确保符合设点条件的场所能够及时替补啊。
0: 没错啊。那么在各方代表的全程见证下，号码球呢依次摇出，整个摇号过程全程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证人员全程在场监督，并确认摇号结果真实有效。公开摇号是此次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征召工作的关键环节，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确定考察次序，充分体现了福利彩票公平、公正、公开的发行原则。现场不少申请人对摇号结果高度关注，纷纷表示认可本次摇号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1: 根据工作安排呢，摇号结果将在东莞福彩网跟东莞福彩微信公众号进行公布。那么接下来呢，市福彩中心将在摇号结果公布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照摇号出号顺序，对60个拟设点的网点逐一开展实地考察，重点核查场地面积、地理位置、消防安全兼具条件是否符合设立标准。实地考察过程中不符合条件的，会按照摇号顺序呢依次递补，直至符合设点要求的场所达到30个。那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彩发行的宗旨啊。那本次公开征召也是拓宽了社会公众参与公益的渠道，将有志创业与公益事业结合的朋友啊，让他们呢跟福彩呢是共同进步啊，买福彩就是做公益，让这个理念呢更加深入人心。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豆腐啊。说到豆腐，大家脑海里是不是马上浮现那种白白嫩嫩的、方方正正的模样啊？那今天我们来介绍不同的豆腐哈、通通不是黄豆做的。先了解一下绿色的神仙豆腐，别被它名字唬住了，它其实是用一种豆腐柴啊，又名叫神仙豆腐树、观音草、灌木嫩叶做的。在南方的山里呢，老人们摘下嫩叶，开水一烫，然后呢反复可以揉搓出黏糊糊的绿汁儿，绿到渣，加点草木灰水静置一会儿，一盆翡翠般的豆腐就做成了。入口呢是清凉滑溜的果冻感，带着淡淡的草木苦香和回甘。夏天如果没胃口哈，拌上油辣子和醋，天凉了呢就和酸菜小米椒炖一锅红汤，绿莹莹的飘在上面，吃一口呢满嘴都是山野的清气。当地人传说这玩意儿呢这个有一些神奇的故事啊，所以呢叫它神仙豆腐。夏天吃它呢还真是有点神仙避暑那味儿了。
1: 再说说另外一种叫魔芋豆腐啊，它的原料就是魔芋的那个块茎啊，外形肥滚滚，皮儿薄肉白，俗称的龟脑壳啊。制作的过程也挺硬核，就是这个磨粉兑上生石灰水或者碱水，猛火熬煮，原本白色的汁液呢会凝成那种暗灰色，软糯又带韧劲儿的一大块啊。这个东西优点就是低卡，很多健身人就是吃那个魔芋嘛啊。然后跟那个别的东西，你看什么辣椒啊，然后加点那个蘸水啊，还挺好吃的啊。如果丢到火锅里煮呢也不错啊，越煮越不老，越煮越入味儿，素菜能吃出这个荤菜的满足感。以前的那个陕南啊，秦巴山区的人们还有这个手工做的这个老筏子啊，一遍遍漂洗去色，最后留下灰黑光亮 弹嫩紧实的那个真滋味啊。
0: 嗯，吃起来还是比较韧劲儿的。最后我们介绍一位啊，这是红颜知己，大家肯定不陌生了，鸭血豆腐。
1: 是。
0: 它本质呢是血制品，但在餐桌啊早已坐稳了豆腐的交椅了。川渝馆子里霸气的毛血旺啊靠它撑场面，大片的鸭血在红油里起伏，咬下去呢外层啊外。

0: 层嫩滑，内里微脆，还带有锁住了一丝鲜甜啊，也是配米饭的杀手锏了。家常还有韭菜烧鸭血呀，酸姜酸辣椒一爆啊，然后鸭血下去啊，鲜嫩下饭。当然还有一个，它可以做成南京人魂牵梦绕的鸭血粉丝汤，老鸭掉的汤，软而不烂的粉丝，吸饱了汤汁的油豆腐泡，再加上滑嫩的鸭血片和各色的鸭杂，撒一把香菜啊，浇一勺辣油啊，一碗下肚，从喉咙暖到胃里，那是游子听了都得咽口水的乡愁味道。
1: 是啊，先说了这么多伪装成豆腐的豆腐啊，不知道各位喜欢哪样。看看时间来到8:57啊，今天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了啊，我是小天儿。
0: 我是唐玲，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明天再会，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点正吓，咁啊，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首先睇到喺石大路嘅南向北石大公路附近有600米嘅路，比平时用都系大概30分钟时间。而喺泰沙路嘅南向北虎门大道附近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石大公路嘅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有1公里嘅路，而喺珠三角环线高速嘅北向西，从管心高速去到管章立交桥有3公里嘅路，分别系有40到50分钟嘅一个阻滞嘅。而喺家居大道嘅东向西双江桥附近以及系石大公路嘅北向

0: 南从大棠朗创新路去到石大路都是有大概30分钟的时间的。而主城区方面，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西，从管心高速去到管张立交桥有3公里的一个立路，比平时会用多是差不多成50分钟的时间。再起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摩托车安全驾驶了。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美女时间嘅9:07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啦。咁啊，今日系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咁啊，喺今日早上嘅节目咧，伟龙会同大家咧，即系藉住而家嚟到咗8日嘅，系咪啊？好多我了解到咧，其实已经好多嘅中小学啦，已经系放假啦，幼儿园可能迟啲，系咪啊？咁咧就好多家長咧就已經係開始喺度諗緊啦，暑假嚇點樣去幫自己嘅呢一個小朋友係咪啊去進行一個規劃，因為咧每年咧到呢個時候咧，所有家庭咧都陷入咗一種咧非常之極端嘅一個焦慮，係咪？一部分嘅家長咧佢就喺度愁緊嚇。喂，2个月嘅假期咧，有冇人可以睇住小朋友日日抱住手機睇電視係咪嚇？咁啊，作息顛倒啊，作業又拖到開學之前先去熬夜趕，成個假期咧就養成咗啲好習慣啦，又廢曬係咪嚇？咁另外一部分嘅家長咧就會開始心痛小朋友啦嚇。咁啊，小朋友咧成個學期咧就早睡早起啊，又刷題又剩咁樣啊，好唔容易放假，仲要被各種各樣嘅補習班填滿，完全冇休息放鬆嘅時間。小小嘅年紀咧就已經將啲壓力啦拉滿曬嚇。咁除此之外咧，更加多嘅家庭咧會出現一啲矛盾嚇。父母同小朋友對暑假安排嘅一個諗法咧係完全對立嘅。咁啊，雙職工嘅家庭啦嚇，又冇辦法可以陪伴啊，老人家咧就淨可以帶住小朋友咧，就只管吃喝啊，不做規劃對吧嚇？夫妻兩個人咧，一個人就主張係寬鬆放養，一個咧就堅持高度補習。咁喺呢一個內容方面咧嚇，我哋今日就喺節目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傾傾嚇。關於家庭嘅一個暑假規劃嘅安排啦，即係點樣可能會好啲係咪啊？因為咧喺當下嘅呢一個比較極端嘅模式當中咧嚇，咁啊傾傾啦，對於一個小朋友假期嘅一啲諗法啊，再分享翻啲咧，即係大家可以點樣去安排，點樣去分配呢個時間嚇。嗱咁啊，首先咧我哋要了解到咧兩個唔同嘅模式咧，其實係有咩？有啲咩唔同係咪嚇？咁首先咧，第一種就係、是、一個極端啦，就係、是、徹底放養，完全放棄自由嚇。嗱，好多家長咧，佢哋係堅持一個觀點就係、是：小朋友翻學咧就太攰啦嚇，暑假就應該徹底放鬆，就唔使你作息嚇，唔使你作業嚇，反正就想點玩點玩係咪嚇？短期嚟睇咧，這個模式嘅好處咧好明顯嚇，親子之間冇矛盾，小朋友咧可以玩就 OK 啦，係咪好開心？不會同你拗叫嚇，咁家長咧亦都唔需要使太多時間去監督嚇。但係兩個月嘅時間咁樣去長期放養，你會發現嚇佢嘅隱藏嘅問題會集中爆發，亦都係開學之後咧大批小朋友咧出現呢個斷層式嘅退步嘅原因嚇。咁啊，呢個作息嘅紊亂咧嚇，亦都係會令到小朋友咧係損害佢哋嘅身體健康嘅。咁啊，仲有就係知識嘅斷層，因為咧你成兩個月嘅時間啦，你冇學嘢嚇，冇學新嘅嘢，佢嘅一個學習習慣咧係會全面倒退嚇。因為而家嘅中小學生咧，佢嘅知識咧係存在一個連貫性嚇，尤其係數學嘅計算同埋嚇咁語文嘅一個生字背誦嚇，英語單詞嘅累積咧，雖然係每日係少少少少咁去持續嚇，保維持呢一個手感嘅，你完全唔學。

0: 的话呢，啊，他很可能呢很容易呢就会产生厌学的情绪。啊，而第三呢就是沉迷电子的产品呢会令到他们丧失自主安排的能力。啊，他跟大人不一样，大人可能都会控制不到自己，更加不要说小朋友了。小朋友的自控能力呢是即是他这个是即是基于他的这个年龄段而决定的，不是说哎他这么小，他的自控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当然可以培养，但是呢不是说通过呢，一时一直持续去培养才行。比如说呢暑假的时候你给他玩手机玩电脑，后面呢他就控制不到自己的。咁而另外一個極端嘅模式咧，就係填滿曬啲補習班啊嚇。嗱喺呢一個休息時間啦嚇，就唔休息啊，零休息嘅一個高壓小朋友係咪？咁呢個咧可以話係完全相反嘅，因為咧有一部分家長咧，佢哋嘅暑假日程咧排得比我哋翻學仲要密集。上晝學呢個數學嘅培優啊，晏晝就英語集訓，夜晚咧就作文一對一。周末又插埋啲美術啊、舞蹈啊、圍棋啊、編程等等各種各樣嘅興趣班，每日咧學習超過8个钟头，幾乎咧就冇自由玩嘅户外嘅時間。咁家長嘅出發點咧就好簡單，人人都喺度補課，咁我自己小朋友唔努力都會係落下啦嚇，咁利用假期咧嚟彎道超車。但係超負荷嘅補習咧帶嚟嘅呢個負面嘅影響咧都好大啊。第一個嚇。持續高壓消耗學習內驅力咧，係會令佢咧產生一個厭學嘅心理嘅。成個期嘅一個校園學習啦，已經係消耗咗小朋友大量嘅精力啦嚇。咁啊，暑期咧本身就係緩衝修復啊、調整心態嘅窗口期。無休止嘅呢一個補課咧，會令到小朋友咧將學習同埋痛苦嚇壓抑嚇，令到後面咧成績反而倒退啊。而第二個就是缺少運動和放鬆咧，會令到佢身體啦嚇好疲攰嚇。長期喺學校度教室度刷題啦嚇，缺少曬太陽嚇咁啊奔跑運動嘅時間嘅話咧，啊亦都會令到小朋友咧產生強烈嘅壓抑感嚇。咁而最後啦，盲目補習係效率非常之低嘅行為嚟嘅。大量的時間啦、金錢都被浪費曬，好多家長咧，佢報班完全都跟風啦，佢唔會話針對自己小朋友嘅一個弱點，係人哋報咩佢就報咩啊！小朋友佢嘅基礎弱啦，你又報一個好高嘅嗰啲高培優班係咪啊？即高級班咁樣啦，完全跟唔上，可以話咧翻學即係去上課，等於就喺度浪費時間係咪啊？咁呢種情況嘅話咧，講真啊，真係好難實現彎道超車啊！嗱，咁啊，我哋去唞唞啊，然之后咧，翻到嚟节目当中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吓，即系关于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点去调整我哋嘅谂法？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
4: ，Play Music，
3: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8: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7: 我不

0: 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1: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2: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继续倾翻今日嘅互用话题啦。嗱，咁啊，我哋头先讲到咧两种比较极端嘅模式系咪吓？个弊端大家都可以明白啦吓。咁最好嘅暑假安排咧，其实从来都唔系话二选一嘅，而系平衡。咁啊，我俾所有嘅家长咧，即系总结四条核心睇法咧，亦都系我哋制定嘅一个呢个假期计划嘅根本嘅准则嚟吓。首先第一个啦，咁啊，暑期嘅核心功能咧系缓冲巩固加埋全面成长吓，佢唔系单纯嘅休息，亦都唔系超前嘅刷题。咁啊，两个月嘅假期咧，分为两大作用，一个系缓冲，缓解一整个学期嘅学习疲劳吓，咁啊，给予小朋友咧充足去玩、放松、户外运动嘅一个空间，咁啊，修复身心嘅状态。而第二個咧就係鞏固成長嚇，維和温和咁去維持基礎學科嘅一個習慣，同時可以去彌補到校園嘅一個教育缺失嘅生活教育、學興趣教育、自然教育咁樣嘅。咁啊兩個咧都係唔可以缺失嘅嚇，咁啊偏重任何一方咧都會係失去平衡嘅。而第二個咧，咁就係規劃嘅主體啦，佢係小朋友嚇，咁啊家長咧亦都係引導者，唔係獨裁者。好多家長咧，佢係會直接咧就獨自去制定比較滿嘅計劃表，強行就要求小朋友執行，完全忽略咗小朋友嘅一個喜好、承受能力啊！呢個咧亦都係親子假期嘅一個矛盾嘅根源嚟嘅。一份咧可以長期落地、唔引發對抗嘅日程咧，一定係家長同埋小朋友共同去制定嚇。咁而第三個咧就係分年齡段咁去規劃啦嚇，拒絕統一嘅模板，因為咧低年齡咧佢係唔一樣嘅，咁高年齡咧佢哋嘅習慣都唔一樣嚇。咁一般咧，我哋建議咧年齡低年齡段咧就係注重去習慣，即係一個調養；而高年齡段咧就注重係一個自主嘅一個學習選擇。幼兒園一二三年級、四五六年級咧就屬於高段嘅嚇。咁啊，初中啊，唔同年齡段嘅小朋友咧，專注力、自律能力都唔一樣，唔可以話照搬一套嘅一個安排嘅。咁而第四啦，就係暑假嘅安排咧，係唔需要話太完美嚇，你只需要咧可以持續性咁樣，係唔需要追求太多每日一分每一分鐘嘅一個填滿任務，亦都唔需要話嚴格到嚇十分鐘嚇就去批評小朋友，咪嚇適度留白，允許靈活嘅調整嚇。遇到出游啊、走親戚啊、天氣惡劣嘅情況咧，你可以適當咁放寬呢個規則嘅。教育咧其實係長期嘅過程嚟嘅，所以咧一日兩日嘅一個鬆懈咧係唔會話即係令到小朋友啦變化係咪？但係咧，如果持續嘅鬆懈咧，咁就可能會，所以咧呢方面嘅話咧，大家咧可以根據自己嘅呢一個情況咧嚟調整，咁就 OK 啦。咁啊，陣間咧，我哋聽翻首歌咧，翻嚟節目當中嚇，繼續咧再同大家分享到啦。咁啊，俾大家建議，唔同年齡段咧嚇，可以具體點樣去調整我哋小朋友嘅一個暑期嘅安排嚇。分年齡段，比如話咧，幼升小咧，小學一二年級啦，屬於係一個階段嚟嘅嚇。咁咧就去到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又係一個階段。六年級以上，即初中以上有一個階段，高中就唔使講啦，係咪啊？我哋亦都係講幼小初為主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啦，咪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去到东深路吓，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5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奇峰路嘅西向南体育路附近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喺高尔夫大道北向南，从高尔夫中路去到高旭北路吓，亦都系有大概26分钟嘅时间嘅。最后看到在唐龙西路、环城北路以及是家居大道，都是有大概1公里的立路，比平时用都是25到30分钟的时间。在口街大道呢，我们看到因为呢这个

发生个事故，所以咧有500米入路，比平时用都系大概半个钟头嘅时间嘅。所以咧大家吓，如果准备要前往嘅话咧，可以选择系窄道行驶吓。亦都希望大家喺呢个钟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物料时间嘅9:3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嗱，下面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推荐嘅一个好消息啦吓。首先第一个咧吓，咪亦都系适合各位嘅呢个听众朋友。嗱咁啊，马上啦吓，已经系暑假时间啦，咁啊好多家长都喺度谂到，带小朋友去边度玩比较好咧吓？去远嘅地方咧又惊自己出行啊，咪唔方便系咪吓？因为而家咧我哋嘅热门路线咧，基本上都系吓呢个七月份咧去新疆啊，去呢、這個江西啊，好多朋友都會選擇，但新疆又太遠，係咪啊？路途又遠，咁啊又想跟團，但又驚唔放心嚇，所以咧咁啊，我哋嘅廣電精品團咧又出發啦，咁啊帶小朋友咧可以係去到新疆，企喺我哋天山腳下嚇，親眼嚟睇一睇呢個課本入面嘅大西洋。最後一滴淚嚇，咁啊呢個塞里木湖嚇，穿越中國最美公路，一日睇四季，唐布拉草原嘅百里畫廊啊，花海霧場，以及係獨山子大峽谷嘅億年地質奇觀，天山仙池嘅一個瓊瑤池仙境嚇，仲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嘅綠野仙蹤。时间方面咧，就系喺7月14日以及系7月23日，我哋广电主持人燕青小路咧会邀你同游吓，全程入住四转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架全包净系需要6999蚊，特别咧要赠送塞里木湖嘅帆船体验，以及系全程嘅旅泊吓。而另外咧，去到7月底8月初咧，咁啊亦都系会开启到江西嘅研学之旅，一次性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以及系横江竹筏，望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庄、景德镇等吓，咁啊相高嘅价钱咧系6日游，净系需要4999蚊嘅。嗱，我哋暑假团嘅报名热线吓，4332414141，或者你可以发送关键词伟龙去到东电台嘅公众号嚟了解详情就 OK 啦。咁啊，除咗有我哋嘅呢个好嘅团推介俾大家啦，咁啊，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啦吓。嚟到暑假啦，咁啊，嚟到夏天啊吓，唔系每个听众朋友啦，日日咧最多汗嘅地方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头发系咪啊？所以咧，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啦，呢款好嘅洗头水啦吓，就真系好重要吓。卡斯洗头水有黑钻、元气姜、白金以及系双重功能嘅一个四款热门嘅选择吓。平时咧官方旗舰店咧，我哋一樽咧系500毫升，要去到750蚊嘅话，非常之贵。但今日咧，因为品牌咧俾到我哋一批咧，即系运转清仓啊吓，净系运输当中咧个瓶身咧有少少嘅一个划损，但入面嘅原液咧系完美、系完好噶，即系冇损害、冇损伤嘅。咁我哋咧直接上到嘅系1000毫升嘅大容量装。咁除咗系黑钻佢系229蚊之外咧，其他三款啊到手都净系需要20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洗头水好重要系咪啊？咁啊，我哋嘅呢一个护肤都好重要吓，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啦，俾到我哋嘅各位嘅女士朋友吓，嚟自我哋兰蔻嘅

小黑瓶，因为呢个小黑瓶其实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啦，系咪啊？系好多朋友咧，佢上年必备嘅一个精华嘅基底液嚟嘅，主打咧就系修护抗老同埋抗氧化三合一吓。咁我哋双食福利啦，亦都系15毫升嘅便携装，净系需要78蚊，两樽

小阶段，小年龄段阶段，幼升小吓，即系大概三到六岁啦吓，即系六到九岁啦吓。咁啊，呢个年龄段嘅小朋友咧，佢嘅专注力咧系非常之少，只有15到25分钟。咁呢种情况之下咧，系严禁长时间去刷题嘅吓。高强度嘅补课同埋即系呢个安排啲咩咧，都唔好安排咁多，即系注重嘅就系轻量化，重点去养成一个阅读、写字吓、规律作息嘅三大嘅一个底层嘅习惯周期啦。咁可以点做呢？吓，俾我建议大家啦。你可以早上咧就正常嗱，7:30到8:00起身啊，唔好超过8:00啊。然之后食早餐啊，自己嚟执碗筷。8:30到9:00咧，可以系即系去咗做呢一个晨间嘅学习吓，或者去去轮班都 OK 嘅。咁啊，大概系半钟头左右啦。咁啊，自己安排想学啲乜嘢啊，写字又得吓，背英语又得啊，咁啊，练呢个口算又得。咁去到9:00到10:30啦，一定要安排户外嘅运动啊，咁啊每日都要安排嘅，咁啊你睇你安排咩时间段都 OK。然之后咧，再去做翻啲咧，即系手工类嘅一啲比较中意玩嘅嘢，即系兴趣类嘢吓，比如话积木啊、手工啊、画画啊、乐器啊都 OK 系咪啊？嗱，中午咧就食饭午休啦吓，就杜绝长时间睇电视，尽量咧就唔好俾佢睇咁多电视啦吓。然之后晏昼开始咧，又开始可以去注重嗰啲阅读嘅兴趣培养啦，咁啊运动啦，做家务啦，然之后食饭，夜晚咧就可以讲晚餐啊。食晚餐嘅时候咧，就尽量咧就唔好去说教啊，尽量去倾啲得即系有趣嘅故事。然之后再去到食完饭之后咧，就可以休闲一下，睇少少益智类嘅短视频吓，但系咧都要控制时间吓。到点咧就主动关闭，咁然之后去到夜晚咧，即系8:00嘅时候咧，9:00咧就开始咧系要倾倾啦吓，今日做咗啲乜嘢啊？听日去边度玩啊？然之后9:00咧就准时上床瞓觉，保证9到10个钟头嘅睡眠啊！呢个咧就系幼小嘅一个年龄段吓，即系4到9岁啦吓，差唔多系呢个年龄段，即系大家咧仲系一个比较小嘅朋友。咁双职工家庭嘅话咧，其实讲真咧，有阵时嘢白天咧，老人家好难监管到学习噶吓。咁咧，你就可以咧，俾佢咧系选择系侧重一个玩嘅为主吓，运动为主啊，咁啊简单嘅一啲练习为主，比如画画啦啊，咁音乐，但系就唔好话要求太多，因为讲真，老人家确实系你好难要求佢太多，佢可以帮你睇已经算唔错啦吓。咁咧，你就要安排好时间，你落咗班翻去之后咧。俾佢做一啲书写嘅巩固啊，或者系一啲20分钟嘅阅读啊、户外运动啊，都 OK 系咪？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4: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5: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6: 好啦，我们来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咧嚟分享到啦。咁啊，头先分享咗咧，即系4到9岁下面嘅时间咧，分享9到12岁，即系3年级到6年级啊吓。嗱，呢个时候咧，小朋友已经系基本具备咗一个自律嘅能力啦，开始咧有书面暑假嘅作业，可以适度安排一啲咧比较薄弱嘅学科嘅补习啊，同时咧嚟增加啲自主嘅规划、家务劳作等等嘅。咁啊。比如话咧，我哋时间方面咧，如果你系全职家长嘅话咧，你可以点做呢？其实咧同我哋头先都差唔多，但系咧可以增加啲咧学科嘅做作业嘅时间。比如话咧，早上咧可以早啲起身啊，7:20起身。嗱，呢个咧系基于全职家长吓，咁啊起身咧就准备一个整理房间啦，咁啊文具啊等等嘅，咁啊7:40到8:00就早餐，8:30到10:00咧就固定学习时间。暑假作业分科完成啊，分段休息，每40分钟休息10分钟。10:00到11:40咧就户外体育啊，跳绳啊、篮球啊、羽毛球啊都可以，系咪吓？每日咧保证一个半钟头嘅户外时间。咁啊，11:40到2:00左右啦，就系食饭午休啦吓。中午咧就唔可以玩手机嘅，咁啊去到2:00到3:00几啦，就开始咧可以去写啲作文啊、数学嘅练习啊、英语听力啊等等。咁啊，3:30到5:00咧就自主兴趣啦，咁啊社会嘅实践、乐器、画画、书法、踩单车都 OK 系咪？同小朋友玩都可以吓。咁啊，再后面咧就系晚餐啊，食饭，然之后夜晚可以读本书啊，玩一玩，然之后读完书之后咧就弹性休闲啦。咁啊，8:00左右，咁啊玩一玩电子产品啊，亲子游戏啊都 OK， 但系咧唔可以超过一个钟头。咁啊，去到9:30准时瞓觉啊，咁啊保证9个钟头睡眠。咁如果双职工嘅话咧，就可以话咧即系。因为双职工基本上都是老人家来看啦，咪吓咁户外自由活动啦，就可以多啲嘅。禁止咧就成日去玩手机、睇电脑，完成一啲少量嘅趣味阅读。去到夜晚咧，你再陪一陪佢咧，即系做翻一啲咧专项嘅练习啊、阅读啊就 OK 啦。咁啊，周末咧集中完成剩低嘅作业，安排户外运动、短途嘅出游就 OK 啦吓。咁呢个阶段咧，即系推荐佢学啲乜嘢咧？可以学咧，一啲。读翻啲呢个著名嘅一啲课外嘅名著啊，读书系咪啊？英语咧分级去阅读啦，咁啊运动方面咧，篮球、足球、游水都 OK 系咪啊？呢个咧可以为我哋嘅体育测试提前系锻炼嘅，一个好嘅身体咧系对我哋嘅呢个学习嚟讲好大帮助啊！实践嘅成长咧，就每个星期咧可以去一次短途嘅研学啊，自主规划小型出游，独立采购小额嘅生活用品，坚持家务打卡。 社交方面咧，亦都可以固定每個星期啊，同班同學嘅一個線下去玩啊，鍛鍊溝通啊，去合作都 OK 嘅。咁而去到初中啦，就係12到15歲啦。咁呢個時候嘅話咧，係完全交俾佢哋係自主去規劃，係咪啊？調整好心態，強化體育嘅。初中生咧，佢擁有完整嘅一個自主思考嘅能力嚇，逆反心理亦都明顯。你強制安排嘅話咧，好容易會引發佢嘅呢一個激烈嘅反抗。所以咧，家長咧咁啊，減少直接嘅管控啦嚇，轉為邊界嘅約定係好重要的。咁大家咧可以俾佢一個彈性嘅日程啦，咁啊7:30起身之後咧，自己去安排係咪嚇？就唔好太去催佢。早上咧就盡量去學習，自主學習。中午咧就午休食飯，就唔好玩手機啦。咁啊，晏晝開始咧就鍛鍊啊，或者係做翻啲自己中意嘅興趣嘅嘢，讀書啊、畫畫啊、整理呢個錯題本啊。然之後咧，出去運動一下，同小朋友去踩車又好啦，做手工都好啦，係咪啊？咁夜晚咧7:30到8:30咧，就可以係開始咧復盤一下當日嘅學習啦。咁啊，8:30之後休息一個鐘頭，係玩玩手機啊，咁啊睇睇電視都 OK。但係咧點到為止係咪啊？9:30之前咧一定要瞓覺啊，保證8個鐘頭嘅睡眠，杜絕通宵熬夜。咁啊，初中生嘅階段咧，佢最需要嘅就係咩咧嚇？最需要嘅就係咧自主去練習，自主去一個整理係咪啊？所以咧，咁其實咧就需要咧去整理啲錯題本啦，初中必讀嘅課外文著啦，同埋就係心理嘅成長啦、興趣釋放啦等等等等係咪啊？其實短途方面咧都好重要嚇，要安排一啲出行，每個月咧去一兩次，比如話一日遊咧就可以去周邊嘅一啲博物館啊、科技館啊、植物園啊。郊野嘅公園啊等等嘅，如果去多幾日嘅話咧，可以去周邊嘅城市玩2-3日，唔需要太長途嘅奔波嚇，兼顧放鬆以及係呢個見識。鄉村方面嘅體驗都唔錯嚇，不過而家咧天氣其實都 OK 啊，因為而家嘅天氣咧過完咗7月初咧，去到後面嘅話會穩定翻啲係咪啊嚇，就可以

0: 带小朋友咧出去农田度摘一摘水果啊，去体验下农家嘅生活啊，感受自然啊，嚟完全系脱离电子产品。因为我哋嘅上一辈咧都成日讲系咪啊？以前边有电边有手机电脑系咪啊？咁啊，我哋玩咩系咪？一般咧都喺户外去搵嘢玩咯。所以咧，咁啊而家咧其实都可以带小朋友去尝试一下。咁啊，興趣班方面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嚇，就你可以按需選擇嘅，唔需要太多，因為咧你多咗咧，反而咧就會分散咗小朋友嘅學習嘅能力嚇。你亦都要結合佢嘅興趣，比如話文藝方面啦、書法啊、畫畫啊、聲樂啊、樂器啊、口才啊都可以。運動方面就更加多嘅選擇啦嚇，游水啦、球類啦、形體啦、跳舞啦、啊武術啦嚇，都係可以選擇嘅。咁而實踐方面嘅話咧，編程、手工啊。烘焙、攝影、科普、實踐、實驗都 OK 嘅，咪嚇。咁而家咧，其實都有好多啲公益嘅活動嚇，比如話社區嘅一啲志願者啦、圖書館啦、敬老院啦，係咪都可以活動嘅一啲志願者咧，都可以去參加嚇。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成個暑假咧，可以俾安排到小朋友嘅一個內容係好多嘅，但係咧最主要都係睇家長係咪啊？你點樣去安排？點樣去用自己嘅時間？花心机去陪小朋友吓，呢个好重要吓。好啦，我听翻首歌唞一唞吓，然之后咧一阵间去到十点钟，继续伟龙嘅越听越精彩，我哋一阵间再见。
1: 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

0: 谢谢谢谢。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2: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3: 彤彤，快来这边。
4: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3: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三二一，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0点，
7: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7: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得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

0: 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個星球上居住咗八十億嘅人口，你係咪每日都做緊一樣嘅事，著住一樣嘅衫，重複一樣嘅生活？咪住，係時候嚟啲唔一樣噶啦！係時候嚟啲唔一樣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李志齐唱带嚟一首《大约在冬季》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系2026年嘅7月8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吓。咁啊，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前几日咧休假系咪啊？好多朋友话：，伟龙去边度啊？又话伟龙去咗新疆，唔系啊，即系喺屋企休假吓，陪屋企人吓。咁咧就翻嚟節目當中咧，咁喺呢個假期咧，其實講真咧嚇，好多朋友都已經準備咗外出係咪啊？頭先咧都分享咗咧，大家咧喺假期當中點樣可以陪小朋友係咪啊？咁其實咧假期啊，寒暑假係好重要，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因為咧係唯一咧，即係好多即係你嘅選擇係會決定咧佢呢一個階段嘅一個成長嚇。因为咧，佢话喺寒暑假或者暑假当中咧，弯道超车咧，即系呢个系完全系好正常嘅事情嚟。两个月嘅时间啊，你嘅其他同学咧，佢冇学习，你又去咗学习，咁你话系咪超车啦？所以咧，咁大家咧，好好把握，好好去安排呢个暑假好重要吓。咁今日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重温翻呢一位音乐人吓。咁啊，头先听佢嘅首歌啦，相信大家都系唔会陌生啊，就系齐秦啦。一个咧喺可以话即系跨越咗40年嘅华语乐坛啊，影响咗几代人青春啊，声音独一无二嘅殿堂级嘅人物齐秦。如果话咧80、90年代嘅华语乐坛咧，有一把声咧代表孤独自由吓，漂泊嘅话咧吓，呢位歌手啊就肯定系齐秦吓，因为咧好多人都讲过吓，齐秦之后就再冇呢一个。孤独嘅狼系咪啊？即系讲到，即系想表达嘅意思咧，即系齐秦咧，佢把声音咧，真系好有嗰种咧吓，乐坛嘅孤狼嘅感觉系咪啊？干净沧桑，带一少少嘅呢一个荒凉同埋系温柔吓。最后咧，今日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到咧齐秦嘅音乐故事。咁如果大家咧中意齐秦或者系听过齐秦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吓。你听到过嘅齐秦嘅第一首歌系咩歌啊？咁啊，佢最打动你嘅系佢声线咧，定系佢嘅故事岁月感吓？好多人咧就系见到咧晚年温柔吓儒雅嘅齐秦，但系咧冇人知道咧，其实佢年少嘅时候咧吓系混乱叛逆迷途嘅。咁佢喺1960年咧，当时咧就出生喺我哋中国台湾嘅台中市吓，祖籍咧就系黑龙江。但系佢屋企咧系有三个细路吓，咁啊佢家姐咧就系乐坛嘅殿堂级才女，大家都知啦吓，齐豫啦。好多人咧以为乐坛世家咧文艺家庭出身嘅一个细路系咪吓？咁咧佢一定系好乖嘅，好听话嘅，从细咧接触啲艺术吓，好温柔。但系咧齐秦完全唔系，细个嗰阵咧佢嘅性格系好倔强吓。冲动、叛逆、野性十足，读书又唔听话，逃课、贪玩，结交咗好多啲不良嘅朋友吓。青春期又好叛逆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咁佢细个嗰阵咧，家庭管教又好严，好死板啊嘛，越压抑咧就越系催生咗佢嘅呢一个野性、自由不羁。10几岁嘅时候咧，佢就懵懂啦、冲动系咪吓？就喺一个酒后嘅冲突当中吓，就触犯咗校规啊嘛，触犯咗纪律。最终咧就被送入咗感化院啊，度过咗整整3年嘅一个封闭黑暗嘅岁月。呢3年咧系佢人生最低谷、最黑暗嘅时候，最无助嘅3年吓，冇娱乐、冇自由、冇家庭。咁如果系普通嘅少年嘅话咧，3年嘅黑暗岁月咧，可能大概率咧就已经系颓废啦吓。但系佢冇吓，佢咧就喺呢个最黑暗嘅时间咧吓，一直冇放弃佢，鼓励佢嘅就系佢嘅家姐齐豫啦。当时他已经开始接触音乐，参加比赛，有啲已经有啲知名名度了，但他知道咧，细佬咧就误入歧途咧，就冇放弃佢，冇嫌弃佢。每一次去探视咧，都会带嘢食、带衫，而且最终咧仲带咗一把木吉他。这个咧木吉他吓改变咗佢一生嘅物件嚟噶。从此之后啦吓，咁啊经过咗3年嘅感化咧，佢日日练琴，日日摸索旋律啊，咁啊等到佢走出咗感化院咧，已经系20岁啦。少年嘅呢个力气咧已经散去大半，野性依然存在，但系已经多咗一啲沉稳，多咗内敛。咁啊离开咗高墙之后吓，佢就唔再贪玩，唔再闹事，为咗生活，为咗梦想，走入咗台湾嘅大街小巷吓，同埋啲咩民歌嘅餐厅啊、西餐厅咁样，做驻唱歌手，日日唱歌，夜夜驻唱，从最底层最辛苦嘅开始做起。
咁啊，就係喺1988年咧，咁啊，常年喺餐廳聽歌嘅經紀人咧，就聽到咗佢把聲，瞬間咧就被佢嘅呢一個音色嚇嚟震撼咗。佢就認定呢一位年輕人日後咧必定係

红大紫吓。咁就系咁样啦。21岁嘅齐秦咧就正式签约咗唱片公司，推出咗人生第一张专辑《遇见溜溜的他》。嗱，咁呢首歌咧，佢系好多人咧冇谂到嘅，系咪？因为咧齐秦咧佢把声啦吓，即系大家听到嘅歌咧，都系咧非常之狂野，系咪啊吓？冇谂到咧，佢竟然咧出嘅第一首歌系咁呢个叫做咩啊？咁民歌系咪啊？咁啊，除此之後咧，咁啊，當時其實講真咧，點解會先出呢一首歌呢？因為喺嗰個年代咧，最 hit 嘅、最潮流嘅就係呢一種民歌，即係已經係慢慢有呢個流行歌係嚟到我哋嘅中國啦嚇。咁但係咧，聽嘅人仲係少啊。當時咧都係以呢一個咧，即係民歌，然之後帶少少流行嘅元素。所以咧，佢第一張專輯唱呢、這個嚇。咁、當時嘅話咧，唱完咗啦。雖然話咧好火係咪啊？但係咧後期嘅話咧，其實呢首歌係由後期嘅歌手翻唱先紅嘅。咁佢當時啱發嘅時候咧係唔係咁出名嚇。咁、當時佢咧出咗冇幾耐之後咧，佢就入伍啦，咁啊去咗呢個海關嘅服役3年嘅軍營生涯係咪啊？咁啊再次咧令佢咧嚇對自由、對遠方、對曠野嘅向往。咁去到咗1985年咧，佢退伍歸來之後咧，正式屬於齊秦嘅年代就嚟啦嚇。佢發咗咧即係正式屬於佢嘅第一張嘅原創嘅曠野類嘅作品。咁咧呢首歌咧，亦都係大家對佢所最熟知嘅歌曲《狼》。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相信剛才的這首歌也令到很多聽眾朋友回到了當年這個八九十年代的回憶，是不是？那這首歌呢，隨著它的火遍全台，火遍這個香港，火遍我們的全中國，是不是？可以說是成為了我們大陸首批正式引進的港台流行專輯《狼》，直接打通了兩岸流行音樂的傳播通道，徹底改寫了華語樂壇流行的走向。從此呢亦都多了下樂壇的新標籤，齊秦就等於是樂壇的孤狼。他不合群，不炒作，不隨波逐流，不討好市場，只是唱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孤獨，自己的自由和態度。如果說呢，狼這張專輯成就了他的野性和江湖，在1987年的冬雨這張專輯就徹底就成就了他的温柔以及心情。1987年呢是齐秦他人生事业爱情一齐绽放的巅峰之路。这一年呢他拍戏结识了大家的女神，当时呢年仅是16岁的清纯绝世的王祖贤。一个乐坛孤狼，一个影坛的绝世玉女，两人就一见钟情，倾心相爱，开启了一段是轰动两岸前面十年刻骨铭心，最终就遗憾收场的旷世爱恋。当年他们两个人相恋之后，最少离多分隔两地，拍戏忙碌，事业又很繁忙，每一次的离别都是非常之不舍得，万般的想念。有一次的这个拍戏当中，他在夜深的人静孤独的地方，齐秦就只是用了15分钟就一气呵成，一字不改地写低了这首陪伴了几代人离别华语天花板的情歌《大约在冬季》，就是我们刚才开场听到的那首歌。这首歌没有太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技巧和浮夸的高音，很简单的内容就写

写尽咗吓异地相情无恋别思嘅一个牵挂吓。咁当年呢首歌一出咧，可以话咧直接系爆红咗我哋全中国吓，咁啊甚至系成个华人嘅世界。当年嘅大街小巷啊、电台、电视啊、KTV 啊、卡拉 OK 啊，咁啊家家户户系咪啊，都人人都会识唱。可以话咧，八十九十年代嘅离别，全部都系齐秦佢呢一把声作为背景嘅。咁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嘅系，其实呢首歌咧，佢唔系虚构噶吓，因为咧呢首歌咧，全部都系佢对王祖贤最真最深情嘅真心话嚟吓。咁啊，世人都话啦，齐秦嘅心情全部写咗俾王祖贤，齐秦嘅遗憾全部唱咗俾世界人听。咁喺佢嘅呢个乐坛40年嘅生涯当中嘅话咧吓，佢亦都写咗无数嘅金曲啦吓。所以下面嘅时间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佢嘅作品。比如话呢一首歌咧，对于我嚟讲都好有意义吓，因为呢首歌吓系我喺初中咧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演出嘅歌曲，亦都系当时咧特登揾咗个老师吓嚟学习吓呢个弹唱系咪吓？咁到而家咧，我都系对佢系印象系非常之深刻吓，我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曲，我相信大家咧都系会好中意吓。外面的世界。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力又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贷，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

0: 晚年。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5: 啊！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去到夜间咧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系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75%到95%，吹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有雷阵雨，间中系雨势较大，27度到33度嘅。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

0: 穿緊一樣嘅襯衫，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

10: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推荐一下暑假好去处啦。咁啊，好多听众朋友咧都系谂住话，暑假咧可以去边度玩系咪吓？想跟团又唔知跟边个系咪吓？咁我哋广电精品团咧就非常之适合大家啦吓。嗱咁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咧就会邀请大家一齐咧去由北疆、南疆两条旅游路线咧系同时已经系开启咗啦。总有一条路线咧适合你哋吓。嗱，想走独库公路吓，看遍天山美景嘅话咧，就可以拣北疆。8月1日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吓、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吓，6880元一个人。咁啊，如果你想探物咧，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嘅话咧，就拣南疆啦吓。出发时间咧就系7月31日嘅，咁啊，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雅昆沙漠啊，仲有亲子嘅旅拍啦，新疆嘅时令水果啦，同埋体验沙漠越野冲浪等等，系咪啊？令到小朋友咧可以行走喺行走当中嚟读懂历史啊！咁价钱方面咧就6580元一个人嘅，咁啊已经系一价全包啦吓，可以享受到咧全程嘅2+1嘅豪华大巴啦，携程四转酒店啦，烧全羊嘅晚宴啊，等等全部都有吓。咁咧北疆就系睇风景嘅，南疆咧就读人文嘅，全程咧都会有我哋广电主持人系陪住你去玩吓，咁啊欢迎大家啦，马上咧就锁定你嘅心动线路嘅，喺呢个暑假咧带小朋友去新疆吓，不留遗憾啊！亦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32241，或者咧嚟到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啊，揾到伟龙嘅微信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咧就可以为你咧留言详情啊，服务你噶嘛，去分享啦，去到选到你最想去嘅路线吓。咁當然啦，除咗會有我哋嘅好去處之外咧，亦都會有我哋家鄉物商城好產品嘅推薦嚇。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嚇，就係呢個嚟到夏天咧，大家都非常中意飲嘅就係果蔬呢個果蔬飲料啦嚇。咁今次咧，我哋分享到嘅就係呢個西貝健益生元西梅汁嚇。呢個咧唔單止係飲料呢個果汁係咪嚇？而且咧，佢仲係會有呢、這、一個幫大家咧嚇，即係清理腸胃嘅功能啊。咁啊，西梅嘅濃度咧，今次係比我哋之前咧提升咗嘅，仲額外咧就增加咗呢、這個元素嚇。咁啊，關鍵咧價錢好吸力嚇，官方旗艦店三樽咧就淨係需要139元嘅，咁啊今日我哋双食福利价三樽净系需要89.9元吓，仲会赠送呢个进阶级别嘅吓呢个50×2嘅一个50毫升嘅2袋啦，同埋经典嘅15毫升嘅2条吓，即系计埋落嚟嘅话咧就好抵嘅吓。所以咧感兴趣朋友啦，记得系嚟到我哋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啊，除咗咧分享到呢个益生菌嘅飲料之外啦吓，咁啊仲会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护肤品啦吓，水乳啊呢个咧资生堂嘅月眉水乳咧唔使讲啦吓，大家都知道啦。咁喺夏天用嘅话咧，对于女性朋友嚟讲咧吓，非常之好啊，清爽又唔会好腻吓，咁啊唔会黐粒粒。咁啊平时咧价钱就真系太贵啦，一套嘅话呢150毫升水加100毫升嘅乳啦，专柜系1540元。但今日咧我哋中样嘅套装吓，70毫升嘅水加50毫升嘅乳咧。淨係需要99元，一半嘅規格咧，一半嘅規格咧，零頭都唔使，係咪好抵嚇？所以感興趣朋友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後台嚟，我哋嘅官網嚟落單就 OK 啦嚇。好啦，咁下面时间啦，继续分享到咧，咁嚟自齐秦嘅作品吓，头先嘅呢一首咧吓，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呢首歌咧，亦都系吓咁啊，写尽咗咧深夜成年人嘅遗憾。咁下面嘅时间咧，听到呢一首歌啦，可以话系齐秦咧佢后期最治愈、最通透、最通透、最佛系嘅神作。从前嘅爱恨、从前嘅执着啦，咁啊遗憾咧，全部咧都随风散去，不再纠结，不再纠缠，不再牵挂，往事随风。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我

0: 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晚上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来自齐秦的《原来的我》。这首歌我相信喜欢他的朋友都不少，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归来仍是少年的齐秦，唱给了很多人听。这首歌其实在粤语当中也有一个版本，翻唱版本，是不是知道什么歌？

0: 想问天，你在哪里？
1: 好啦，我哋听到嚟自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嚟自齐秦嘅《夜夜夜夜》吓，呢首歌咧亦都系非常之 emo 啊，有心情嘅一首作品嚟嘅。咁亦都希望咧，藉住今日嘅呢一个齐秦嘅专题，可以令到大家吓揾翻当年嘅自己。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冷却液和防冻液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能不能混加？能否用水代替？今天就给车主朋友们说说防冻液的相关问题。防冻液的全称是防冻冷却液，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两项主要功能，第一是防冻，第二是冷却。防冻液和冷却液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的带有防冻功能的冷却介质，通俗的讲就是给发动机降温，主要作用呢是为保护发动机正常良好运行，在发动机水箱内循环，起到防冻、防废、防锈、防腐蚀的效果。大部分家用轿车都是每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有的超长效的防冻液使用超过6年也问题不大。当然，这只是参考的一个更换周期，具体需要根据咱们自己的保养手册或者实际情况来判断。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一旦你发现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添加，加的时候保持在壶的 max 或者是 mim 刻度之间，也就是最大和最低之间。防冻液可以混加吗？答案是不能。加了染色剂是为了观察跟区分防冻液。其实防冻液本身呢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厂家往往为了区分防冻液，会在出厂的时候往里边加一些染色剂，颜色是为了便于观察。无色透明的液体比较难查看刻度，如果有渗漏也没有办法察觉。有颜色的液体就比较直观了。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防冻液的化学性能可能相差悬殊，其成分也不同，混加可能会引起沉淀、气泡等化学反应，从而呢降低防冻液的性能。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689米。环长北路由西向东，横江下横塘路附近现在拥堵929米。大朗金朗北路由东向西，从长明街开始拥堵846米。另外，京港线由南向北，从管长路到 G107 现在拥堵740米。东深路由南向北，旗岭中桥附近拥堵1.80公里。嘉俊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739米。东深路由南向东，谢长路附近现在拥堵1.25公里。光明路由西向东，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67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就会面临着缺牙呀、多颗掉牙，甚至全口无牙颌的这种困境。牙齿缺失之后呢，不仅咱们吃饭不香，咀嚼无力，硬的不敢吃，黏的不敢碰，长期下来啊，还会影响胃肠的消化，面部的形态，甚至呢会降低我们生活的幸福感。所以呢，越来越多的长辈啊，都会选择通过种植牙重新找回一口好用的稳固的牙齿。但是很多患者呢心里都有共同的困惑。什么困惑啊？就是你看啊，现在市面上种植牙的品牌五花八门，价格呢也是差异比较大的，技术说法呢层出不穷，尤其是无牙颌、牙槽骨萎缩、多年缺牙这样的一些复杂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挑选靠谱的医生，该如何甄别真正适配自己口腔条件的种植产品。的确啊，这也是很多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内心特别纠结、特别担心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帮助这些缺牙患者啊，避免跳进一些坑里，少走一些弯路，理清种植牙的挑选标准，以及医生甄别技巧和产品的适配原则。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他也会跟大家深入的解读一下一颗稳定的、耐用的、不返工的好的种植牙，这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咱们普通人不了解的专业细节、技术标准和选材逻辑，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一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教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董教授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啊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就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这机会难得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

0: 的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也比较简单，是这样的啊，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说出一个也可以啊。那其实德国种植牙品牌呢挺多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介绍过，你只需要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就可以。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不知道的朋友啊，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有相关的介绍，知道答案之后再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在我们董毅教授的带领之下呢，他们团队啊，这个一直是以微创种植牙技术而著称的，在咱们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拥有非常好的口碑，可以说啊是咱们市民非常信赖的品牌。那这么多年来呢，我们董毅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不仅为缺牙患者重拾健康，更为口腔行业培养了近千名口腔种植医护从业者，造福了数百万缺牙患者。那近期呢，我也听说啊，你们医院荣获了2项非常有分量的荣誉，一个是诺贝尔无牙颌种植培训基地，另外一个是诺贝尔疑难种植技术医院。你看啊，这2项殊荣在全球种植领域呢都是非常有含金量的。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恭喜董毅教授和您的团队了啊。
1: 好的，首先还是要感谢主持人哈，那么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信任啊。说到这2项荣誉啊，那确实也是来之不易了哈，因为我们团队上下呢都非常的珍惜这2个荣誉。因为诺贝尔种植牙呢作为全球啊种植牙领域的一个特优生了哈，我们说是他们授予我们这个机构无牙颌种植培训基地和疑难种植技术医院这2块金字招牌啊，也代表着啊对我们固德团队多年来这个临床数据啊、技术实力还有病例的成功率的一个在专业方面的全方位的一个认可啊。其实呢在这个在这2个牌之前，我们还同时拿下了叫士卓曼梅伦蒂卡的一个独家授权单位的称号啊，那么也获得士卓曼集团的一些重量的这个授权啊。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这可能是一块这一块块金字招牌哈，一份份荣誉证书，但是在我们这些专业医生的眼里呢，这些荣誉背后就意味着实打实的一些特权，就是可以说我们是拿到了这些国际的最优秀的种植牙品牌公司最新的技术首发权和产品的优先使用权啊，甚至有一些种植牙系统在咱们这个区域就只有我们这机构啊团队有独家使用的一个权限了啊。所以那个景山你想想看啊，这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就意味着当一位缺牙患者如果走进我们机构这里呢，选择这些大牌种植体的时候呢，他得到的不仅仅是那一颗种植牙，他得到的是几十年的这种全球的临床数据的沉淀，也是几百万例成功案例的验证过的更加安全的啊种植牙修复的方案啊。那这些大品牌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种植牙专家的一些首选呢？因为他们的每一代的产品啊，这个迭代都是经过了严苛的测试和长时间的一个临床追踪啊，它的容错率呢极高，安全性成功率都是极高。那我们团队呢在这样的一个优质条件下，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啊，所以我们团队也有底气也有能力为咱们的这个市民提供更加优解和更适合咱们亚洲人骨质的缺牙修复方案，也让广大缺牙患者可以享有更加优解的这个治疗方案，还有更实在的价格以及 更加专业和贴心的服务啊。
0: 嗯，的确啊，我们通过董毅教授的介绍呢，可以感受到他一直站在咱们患者的角度，考虑到咱们所关注的一些这个痛点难点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啊，对于很多想要种牙的朋友，诺贝尔种植牙，哎，这一定不陌生吧？他是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旗下的这个伯夫斯公司啊，在1981年共同创立的，一直以来呢，未被超越的技术高度，稳坐种植领域的标杆地位了。那说到诺贝尔种植牙，它也是全球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拥有临床使用年限最久记录的种植体品牌。我们都知道呢，无牙颌种植啊，一直是口腔种植领域难度系数非常高的珠穆朗玛峰了。那面对着这如此高难度的技术挑战，我们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到底是如何积累起如此成熟的经验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给我们透露一下，好吗？
1: 嗯，好的。这个无牙颌修复啊，其实咱们说白了就是半口啊，或者是全口牙呢，一颗牙都没了啊，
0: 嗯，
1: 或者是剩下的几颗牙呢，已经也松动到都保不住了哈，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给这些老人家变出一份，变出一副能啃苹果、能嚼牛肉的一个好牙呢？确实呢，是我们口腔种植牙领域公认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啊。那么它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啊，
0: 嗯，
1: 普通的单颗种牙呢，就像在咱们实心木板上打钉子啊，有骨头就有地方种。但是像无牙颌患者呢，往往牙槽骨呢已经萎缩得像薄纸片一样了，甚至有的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骨皮质了。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就是要在没有骨头的地方来造出骨头来啊，这所以涉及到复杂的一个骨增量的技术哈、啊、还有上颌窦提升技术等等。那第二个难点就是半口或者是全口种牙所涉及到的整个咬合关系的一个重建，还有力学设计，如果稍微有不合理呢，种上去的牙可能在几年内啊，就可能会出现这些松动甚至脱落。那我们凭什么敢啃这块硬骨头呢？第一呢，是我们机构拥有非常先进的这些硬件的设备配套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啊，纯进口的超高清的 CBCT 啊，德国的 CEREC 3D 打印系统啊，激光治疗仪啊，口腔显微镜等等等等啊。那有了这些硬件的支持呢，我们术前就能够把手术的路径规划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呢极大的提升了精确度和这个安全性啊。第二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我们的临床的数据量非常的巨大，因为我们医生每天都会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缺牙的疑难杂症啊，很多病例甚至在教科书上都找不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啊，必须依靠整个团队呢集思广益攻坚啊克难啊。那之前有这种有一些欧洲的种植牙专家到我们医院来参观交流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手术病例和手术的数量以后呢，也是非常震惊啊！他们感慨说，我们单单就是一家分院的量，一个月种牙的数量都顶得上他们在国外医院的一年的总量了哈。而且很多复杂的病例呢，他们连见都没有见过哈。另外呢，面对那些高难度系数，这种就是难度系数极高的病例呢，我们有这个名医工作室啊，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啊，因为我们汇聚了国内外啊高水平的专家团队教授啊，那么我们会和团队一起反复的推敲，制定出科学严谨的治疗方案。所以不管是临床的实战经验，还是医生的技术实力啊，以及他的心理素质，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啊，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团队呢，每年啊年均会完成种植牙案例呢超过40000例了哈、啊。那么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种植这块呢，也是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目前呢，我们机构最高的种牙记录是94岁的老人成功的完成了种牙。老人家现在状态特别良好哈、啊、今年应该是差不多97了啊，身体也是比以前更加硬朗了，因为牙好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顺便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正值暑期啊，就诊高峰，每天前来咨询和做手术的患者呢也是特别特别多哈、啊。如果大家想来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避免咱们长时间的等候啊。
0: 嗯，刚才董毅教授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说，对于很多牙齿缺失的朋友来讲啊，其中的那种不容易呢，恐怕只有自己知道哈。咱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及时的修复非常有必要。因为如果时间拖得久了，不仅呢说咱们的牙槽骨条件变差，甚至呢会增加你的种植难度，所以及时修复啊。尤其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关于种植牙的好消息，那想了解情况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啊，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积累起现在啊这样成熟的种植经验的，包括他也介绍像他们拥有非常先进的硬件设备这个配套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呢，他们的临床就诊量巨大，当然这医生的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其实我们听了董毅教授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无论是无牙核还是更多的疑难种植技术，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啊，都以实打实的数据和咱们老百姓的口碑树立了行业的标杆。那这一次呢，获得诺贝尔无牙核种植培训基地以及诺贝尔疑难种植技术医院这两项荣誉啊，也意味着他们团队呢不仅有能力解决病患的苦恼，还有能力帮助更多基层医师提升技术，这确实啊是非常了不起的。那现在呢正值暑期啊，我们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呢也迎来了高流量，就诊人数呢非常多。那就算目前固德口腔的医生数量啊，已经在咱们东莞是数一数二的了。那听说啊，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还不太够用的感觉了？
7: 是，那景山说的没错哈，确实呢是这样一种情况了哈。随着咱们这种粤港澳啊大湾区城市建设的一个快速推进，那么人口呢也是越来越聚集哈。大家对于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呢也是今非昔比了哈。以前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但其实现在大家都明白，牙齿健康跟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
6: 对，
7: 那么胃口好啊，嚼得烂，营养才能跟得上啊。加之现在咱们东莞乃至整个湾区的交通网络呢，也是越来越发达哈、啊，像地铁呀、城际铁路啊，四通八达了。那么很多周边城市的市民啊，也会跨城过来啊，那么它是非常方便啊，这就导致我们的门诊呢，持续会处于一个这种高饱和的状态啊，像我们的微创种植牙技术创伤小恢复快啊，大家都也被广大患者所这个熟知和接受啊。同时呢，我们在高疑难病例方面的成功率和丰富经验

0: 也是这个非常多的案例了哈。所以呢，很多患者或者是种植牙失败的这些患者啊，那么甚至会不惜舍近求远啊，那么慕名来我们顾德这个机构来就诊啊。
1: 嗯，
0: 那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呢，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骄傲了哈，我们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啊。既然老百姓这么相信我们，我们就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啊，为大家提供这种更好的就诊条件和服务体验了。那么坦白讲啊，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才的一个短缺，因为好的种植医生不是一两天啊就能培养出来的，那么他是需要长年累月的个临床积累和大量的手术实操啊才能训练出来的。那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要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和规模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选拔标准啊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随着我们集团规模和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现在不光是东莞本地了哈，那么全国各地的很多非常优秀的口腔医生都主动向我们投来简历啊，希望能加盟我们的这个团队啊，我们会从中精挑细选啊，优中选优啊，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那不断吸收这些更多优秀的我们口腔行业人才啊，我们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都能体验到北大口腔技术服务啊。
1: 嗯，听到刚才这句话呢，我依然内心充满感动。我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采访我们董毅教授的时候，他曾经就说了这句话，他们的目标是让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都能体验北大口腔技术服务，而现在这个目标呢正在逐步的实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我们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对于他们的技术啊也是越来越信任。那说到牙齿修复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维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德国种植体呢，很多朋友啊可能知道的没有那么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款。比如说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蒙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咱们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和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泄压石、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呢会更稳定更可靠。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的是德国医用四级冷作态，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另外啊，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 暑假呢马上就开始了啊，很多家长啊也计划着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呢去把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可以自信地迎接新学期。的确啊，这暑假呢是孩子矫正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咱们提前开抢了，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的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咱们更要选对医生。这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他们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6: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呢走进直播间哈，他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一颗稳定的、耐用的、不返工的好的种植牙，这背后啊藏着哪些咱们普通人不了解的专业细节、技术标准和选材逻辑，可以说啊都是一些干货啊，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说到我们董毅教授呢，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也是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 总课题组研究员，同时呢，董毅教授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啊。董毅教授专注种牙领域呢，从业经历超过了30年，为咱们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了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呢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董毅教授一起来交流。那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啊，对于很多牙齿修复的朋友有一个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重磅来袭。那趁着这个绝佳的契机啊，大家可以为口腔健康来换新，这绝对是既明智又具有价值的一个选择了。那我们说到德国种植牙呢，向来是以过硬的品质成为了高性价比的标杆，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那么这一次的种牙节呢，更是诚意加码，活动力度呢是特别大的，让更多人啊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的口腔修复服务。那接下来我们也想向董毅教授请教一下啊，这个德国种植牙呀，能够在众多种植体当中脱颖而出，收获了大家的广泛青睐啊。我们想问董毅教授，这个德国种植体它的核心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给我们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好吗？
17: 嗯，好的。咱们大家对于德国的这个工业实力啊，肯定都是有深刻印象了哈。不管是汽车呀、家电呢，还是摄影器材哈，很多德国的企业呢都是这个行业的头部啊，品质啊、耐用性啊，更是这个它的一个代名词了哈。所以在医疗领域呢，德国的这种医疗器械呢，同样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哈。那么种植牙呢，就是在这样强大的一个工业基础上所诞生的一个优质的产品。所以市场认可度呢，对于德国种植体一直就很高了哈。
12: 嗯，
17: 那么德国种植牙的核心优势就是简单、稳固、耐用啊。那么它选用的是优质的四季冷作肽啊，这种材料本身就具备极佳的一个生物相容性啊，能和我们人体的骨骼呢形成非常牢固的一个骨结合。再加上德国呢成熟而且是高精度的一个生产链啊，让种植牙的品质呢就更加有保障了。大家可能知道啊，德国机床的加工精度能够达到0.01微米哈、啊
12: 嗯，
17: 能够在米粒上雕刻，还能在制造血管支架这类超精密的医疗器械啊，像这种精尖的加工技术呢，也是完全应用到了种植牙的生产中。那么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的组装，每一个环节都把控的极其的严格哈、啊。虽然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不少优秀的这个医疗器械了，但是客观的来看呢。在种植牙整条生产线上的成熟度和核心技术上呢，德国种植牙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的哈。
12: 嗯，
17: 那么德国种植牙呢，依托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工业和技术基础了，经过了近30年的市场沉淀和反复的验证，那么德国的种植牙的品质已经得到了全球牙医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啊。那不管是临床使用中的一个稳定性，还是长期使用的一个耐用性上，都是经过了实践的这个检验的啊。选择它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特别稳妥的一个健康保障了啊。所以这次第14次啊，咱们东莞德国种牙节，咱们。

0: 心的非常实际的问题。你看市面上的德国种植牙品牌啊那么多，这个价格呢有高有低，那有没有哪一种品质特别好但是价格呢又不会让大家望而却步的，能够称得上是高性价比之选的一些这个品牌呢？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董毅教授给我们听众朋友实打实的啊推荐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更多的听友性价比比较高的德国种植体的选择呢？
1: 好的，景山这个问题真是问到这个大家的心坎里了哈。也是我们医院啊，在门诊我们每天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啊。在这里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这次全线引进的德国种植牙产品，都是经过专家团啊反复筛选和临床验证的，品质呢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一定要从中挑一款品质特别能打、价格又格外亲民的代表呢，我想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啊。那这款产品在我们的专家团中的口碑是相当的好哈、也是近年来不少市民呢最终啊挑选择的这一款种植牙了。因为它的核心竞争力啊是从哪来呢？我们先看看它的材质啊。这个奥西伯格呢，它是从美国卡朋特公司特供的四季冷作钛。那么这个钛材的强度高达1000兆帕哈、比很多普通的钛合金要坚固的多。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啃骨头啊、嚼坚果啊、吃脆骨啊，它都能轻松的应对啊，用上几十年也不用担心它会折断变形。同时呢，它的生物相容性啊非常的好，身体呢绝对不会排斥了哈、不会产生过敏或者是异物感。那么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尤其重要啊。咱们再看看这个奥西伯格的核心技术，就是 SLA 的清水表面处理技术。那么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的种植体表面的处理的金标准啊。通俗来讲呢，就是通过特殊的工艺在种植体表面做出这种细微的粗糙结构，让种植体和我们的骨头的接触面积增大60%以上啊。更为厉害的是它的清水的特性啊，因为它像磁铁一样可以快速的吸附血液中的生长因子和骨细胞，大大的加速了愈合哈。那么临床数据显示啊，2周骨结合力就可以达到近50%啊，4周更是高达82%。那么落实到实际的体验上呢，就是创伤更小，肿胀更轻，恢复期呢更短，种牙以后很快就能正常吃饭了，绝对不会耽误您的工作和生活哈。所以说像奥西伯格这款产品，既有大牌的这个技术底子，又有实实在在的亲民价格，确实啊是我们精心筛选以后呢想推荐给咱们街坊邻居的一个好选择了啊。
0: 听了董毅教授的介绍呢，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可以考虑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哈，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那如果大家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进行修复，趁着现在呢这一次的活动啊这个特别好，而且呢这个厂家给出的力度也很大，那么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及时的修复自己的牙齿，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妈妈，有闪电！
4: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3: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4: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5: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6: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夏天出汗。

0: 出游，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啊。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啊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了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啊它这个一些优势啊，包括它给咱们带来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的确啊，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它在材质和表面处理上下了真功夫，既保证了长期效果，又充分考虑到咱老百姓的恢复体验和舒适度，那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哈。那趁着大家兴趣正浓哈，我们接下来再想请董毅教授呢给我们详细的解析一下这款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优秀的材质和它的亲水表面处理技术，还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产品特点，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刚才我们提到过哈，就是这个德国奥西伯格啊，它通过这个 SLA 啊亲水表面处理呢，获得了更高的一个骨结和能力啊。那么这项工艺呢，是需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技术处理啊。那么如何保持种植体表面的洁净呢，就是关键了哈。那么这个品牌它自主钻研了一个8槽真空啊超声波清洗的工艺，那么确保了种植体表面的一个绝对的洁净啊，大大的降低了啊这个感染，还有加速了种植体的愈合。另外呢，它拥有专为亚洲人所设计的一个根型结构啊，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大锥度加大螺纹的设计，初期稳定性呢可谓是特别特别强了哈，非常适合这种即拔即种的案例。那么更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奥西伯格的这个颈部啊有一个小蛮腰般的一个缩窄的设计。那么咱们亚洲人的颌骨呢比较偏窄啊，骨壁偏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这个设计呢就能完美的贴合啊，减少了骨质的吸收。那么做前牙美学修复的时候呢，这个牙龈边缘就会非常的饱满啊自然。那么不会出现这种黑三角或者牙龈退缩的这种情况，那么笑起来也会特别好看。那么德国奥西伯格呢是德国种植体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的品牌，全程是遵循德国最严苛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哈，每个环节都有专业机构来审核和把关。那么研发团队呢也是汇聚了这个欧亚和专家啊，欧亚专家专为亚洲面孔呢也是优化了哈。最核心的就是它采用了以瑞典诺贝尔同款的一个仿生根型的设计，那么这个灵感也是来自于天然牙的一个牙根形态了啊，呈这种锥形的渐变。那么在拔牙 以后或者是骨质比较差的地方都能最大限度利用现有骨量啊，就像大树的树根一样牢牢地扎下去啊，既稳当又减少了损伤。而且呢，它连接上部修复的部分采用了这个内六角的11度的这种锥度的连接，密封性超强，细菌是一点都进不去啊，所以可以有效的预防种植体的一个发炎啊，就是种植体周围炎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它可以预防。再加上平台转移的设计呢，可以很好的保护啊牙槽骨不流失。所以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虽然拥有纯正的德系精尖品质，但是定价是一个中端的水平啊，尤其在赶上咱们这次德国种牙节活动啊，价格是比同级别的欧美种植体呢实惠很多了，品质但是一点都不打折了啊。所以对于追求那种好但又不想花多钱的这些街坊朋友来说呢，这确实是实现种牙自由的一个理想选择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4: 嗯，的确啊，像牙齿修复的朋友特别关注这个性价比哈。那刚才呢，董毅教授啊，把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优势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透彻了，相信有很多听友呢，这心里啊已经有了方向，是不是？不过呢，我也注意到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在这一次的种牙节期间呢，还有一个品牌预约名额啊是特别抢手的，那就是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哎，同样的费用，在别的地方呢，可能只能选韩国或者是国产的种植牙，但是在咱们这一次的种牙节期间呢，它却能够直接升级到这个德国品质的种植牙。所以呢，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踊跃报名。那刚才说到这个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也给我们大家来这个剖析一下，介绍一下。
5: 嗯，好的，这个景山真是消息灵通啊。确实哈，这次呢，我们德国种牙节啊，第14次德国种牙节呢，有一款产品叫德国真维美啊，这段时间咱们患者的预约量呢也是非常非常大啊。真维美德文啊，这个在德国这个语言里面叫做Zahnwurzel 啊 Macher， 那么它源自德语，就是 Zahn 就是牙齿的意思啊，那 Wurzel 那么意思就是牙根啊， Macher 呢意思就是匠人哈、啊，寓意就是牙根匠人啊。这个真维美这个中文的名字的核心就在于它的真字啊，因为它是智和完美的一个结合啊，寓意就是极致美好和精巧的意思了啊。那么它追求事物要到达一个最完备最美好的境界。那么真维美这个德国种植牙品牌的一个灵魂呢，它是诞生于德国著名的文化名城叫海德堡啊。那么这个德国海德堡呢，不仅有浪漫的古堡了哈，更拥有欧洲最顶级的这个大学附属的医院的口腔医学中心，啊，还有传承百年的精密制造的产业。那么也正是这种严谨的啊学术氛围和精湛的个工业技艺了，也是孕育了德国真维美的一个种植牙啊。那么德国真维美的目标就是只有一个，让每一颗种植牙都能够复刻天然牙根那种与生俱来的稳固与生命力啊。那么这种高品质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啊，那么它源自于这个真维美啊强大的全球化的一个研发团队，因为它的研发中心横跨了欧洲和亚洲以及中国啊，它的核心专家全部都来自于口腔医学、生物材料学、机械工程力学等等领域的这种全球顶尖的人才哈，累计研发经验也是超过了30年了。可以说呢，这个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呢，也是一款综合表现非常亮眼的新型的德国种植牙啊。对于想在这个夏天咱们就解决缺牙烦恼的朋友来说呢，关注一下德国真维美，那么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种植牙的备选方案啊。
4: 嗯，董毅教授呢给大家详细的拆解介绍了这个综合表现非常亮眼的新型种植牙，就是我们说到的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种牙节有很多的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呢，大家都可以考虑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和大家分享，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 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那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德国种植牙呢，我们具体的给大家介绍几款，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啊，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它的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蒙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来说说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咱们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控。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呢采用德国医用四级冷作态，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那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时间过得特别快啊，这暑假呢马上就到了，那很多家长朋友啊也计划着利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呢把这歪牙给矫正一下，让孩子可以自信地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哎，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咱们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这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只是牙套，还有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的矫牙好口碑，近万例的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啊是这样的，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吗？其实很多啊，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德国真维美种植牙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春暖花开，也请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所以呢，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我们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三中午12点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哎呦，今天我们一打开咱们的这个地图软件，可以看到今天交通事故较多，路上，很多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啊。各位在路上行驶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先做提示和提醒，再来关注到拥堵路段。现在看到主城区个别路段今天普遍有一点点的拥堵，而且拥堵距离在5到10分钟左右，比如东宝路大唐头东兴街附近有400米左右的拥堵啊，南向北方向。那你看东宝路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向北方向拥堵大概400米，北向南方向就有交通事故啊，大概10几分钟就过得去了。广长路辅路从广长立交桥到广长路路口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需要个5到10分钟。光明路从广长路人行天桥到林正路的西向东方向拥堵大概在1公里左右，有10几分钟的通行压力。然后就是泰新路啊，从泰新立交桥到共联金龙路西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以及光明路从光明三路到广长路东向西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再有学前街新街从东城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西向东方向，这里有500米左右的拥堵，5分钟左右。不过同段朗基湖一路这儿北向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啊。环城南路辅路从环城南路路口到广长立交桥西向东方向，这里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这是主城区今天普遍整体路段啊拥堵距离较多。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全程路段拥堵情况也比较严重，比如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西向东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40分钟左右。然后博览大道从环管快速路到将军路南向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东环路从创新二路到中心大道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然后金朗南路管张路附近西向东方向有500米左右的拥堵。水乡大道从红屋窝水道大桥到望沙路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以及美景中路东向西方向6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长马路附近南向东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 啊，这些呢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这是今天用的路段较多。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今天高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交通事故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市区和镇街啊，这个主要的一些通行路段。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由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今天跟大家来关注什么事儿呢？来到七月份了哈，七月份呢，最近呢，一是天气不好，对吧？雨水较多啊，受台风影响，然后呢，各地也都出现了一些，比如啊，这个天气的剧烈变化啊，我们看到有地方发生了地震，是吧？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咱们身边的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啊，尤其是家人，对吧？关心和关注，当然了，还要关心和关注孩子们。一到暑期了，咱们也知道孩子们这个放假了，神兽归笼之后呢，家长如何陪伴？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比较啊，这个担心或者是担忧一件事儿，在家里呢，因为学校有老师，对吧？那有同学的陪伴呢，有教育，大家会觉得稍微轻松一些。回到家之后怎么给他陪伴？不让玩手机吧？不可能啊！你说不出去玩也不可能。我们也说了这段时间防涉水溺水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就是未成年上网的问题，咱们经常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唠叨唠叨，叙述叙述啊，这个描述描述，讲解讲解，有一些哪些问题呢？您就摸摸耳朵，回去呢看看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咱们一起来关注啊。不用太过于焦虑，对不对？那确实现在一到暑期临近之后呢，孩子们上网就成了很多家长的这个挂心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说不让孩子上网，不可能。不，现在这个社会 AI 技术迅速发展，网络都已经成为了朋友们就必须使用的工具，它上面变成一项生存技能了，对不对？那已经成为了，不要说未成年人了，各位也是学习、生活、娱乐、社交的重要手段和渠道。你看，每天一上班，手机就开始响。你说现在打电话的有多少？没有多少了，叮了当了，叮了当了，各种的微信消息，然后各大平台上的消息啊，我们这个 OA 系统上的消息，叮了当了，叮了，全在手机上，对吧？一天呢，所有的公务都在手机上解决，这个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它也必然影响到现在孩子们，也是在这个手机端学习、娱乐，以及社交，对不对？当然，我们也看到呢，为了保障孩子们上网期间啊，能够更加健康、有序、安全的使用网络空间，我们的有关部门也不断在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但是呢，咱们也知道啊，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做到一刀切。你说他想看什么，有时候你真拦不住。各种新问题，网络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青睐呢？它可以就是精准锁定你想要看到的和你喜欢的这种，然后深度的检索推送，对不对？那个别的新问题，你说你不让他这样去操作，那另一种问题，这种创新性就不断在进行，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更强，成为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痛点啊。咱们就来说说现在我们这段时间又跟

0: 大家总结的一些新痛点都有哪些？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好好说说看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咱们继续来说说未成年人上网需要警惕的一些新问题。第一个问题，各位您猜猜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说就是未成年人，您没听错，擦边带货。对，就是擦边带货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拍这样的照片了？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尤其在刷网络平台、社交平台上面的时候啊，就是各类的照片出现之后，你发现这个孩子就总是觉得不应该是他这个年龄段该干的事儿，对不对？我们也收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投诉，这一名也是，当然也是孩子的母亲啊，张女士啊，宝妈，她说呀，她在某个社交平台上，我们就不提平台的名字了哈，她就看到了女装穿搭的笔记，为什么呢？因为她家里有小女孩。他经常呢也会，你说，小女孩我们都说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是吧？这个小男孩呢凑合过就行，也有这样的哈。当然养，这个养孩子的心得是什么啊？这个每个家庭不一样啊，这个根据自己家庭实际情况就好啊。但是呢，人家就平常比较关注女装，而且是女童装，给孩子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是不是可可爱爱的，多找人喜欢，自己看着也高兴啊。那。他就在检索过程当中，你看，因为他有了孩子，你看他不会跟我推送这种东西，因为我没有，他就不会推这种内容。但是人家宝妈有，经常检索就会持续出现这种内容啊。结果他这次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看到画面当中啊，一名身形稚嫩的小女孩啊，你就想那可可爱的小孩，几岁的样子，身着吊带背心儿。白色丝袜和超短裙儿，你没听错，小女孩啊，然后做出摆拍、扭腰、歪头、倚靠的那种模特姿势，就是那种模特知道吧？掐腰啊，这种各类的姿势。然后呢，在这个配文当中写的是什么呢？夏日元素穿搭，商品链接指向了儿童内衣和泳装。这样在社交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个笔记。当然他这个发出之后呢，很快这篇笔记就被平台给删除了啊，可能有个一两天就被举报下线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让他看到了，这宝妈张女士就觉得怎么感觉就是不太合适啊。当然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偶发现象，比如就是这个博主他为了博眼球啊这么操作，还是说这个可能还真的是有迹可循的一个线性问题，值得关注，对不对？长期的问题。我们就跟相关的专家也进行了一个沟通啊，这个西北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啊，思琴向我们表示，他说呢，为什么去采访了他呢？哎，你怎么这么远？是这样的，他是长期关注网上带货的啊这样的一个类目的。那这个司教授就表示啊，当前有一些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带货内容正在悄然变味儿，软色情元素被包装成了日常分享，混入到了信息流当中。这司教授向我们表示说什么呢？现在就是很简单，你去网上看，有很多那种叫成年化的打扮加低俗化的摆拍。各位可以想一想，您最近有没有关注，尤其是一些这婴童用品的时候，少儿服饰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部分账号冠以什么呢？是童模拍摄，就儿童模特拍摄、泳装测评这些关键词来引流带货啊。还有的账户呢，他会推广什么呢？他会推广一些彩妆啊、美瞳啊、保健品， 这些压根就跟这个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完全不适配的商品啊。但是呢，他就是让你未成年人化妆出镜来啊，来卖推销这些商品。六月份的时候啊，社交平台小红书就表示了，有一些账号啊，这个账号当然就是我们就不提具体名字了啊，它就存在着推广儿童泳衣内衣的商品的时候，发布含有过度暴露儿童身体，以低俗化姿势摆拍未成年人等问题，涉事账号都已经被视情况限流、禁言或者是封禁了啊。所以您想想，这个成了一种软色情内容，各位能理解什么意思吧？那你他以这样的内容去拍摄这些，他的流量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真的是想去卖产品，第二他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流量。那可能我们有些未成年人在浏览过程当中就把这些内容可能不是当做商品售卖信息来看，而是当做满足自己啊一种这种线上欲望的方式来看，各位就能明白这里面其中的这些理由和原因了吧啊。所以这个呢会可能对于一些咱们的未成年人的小朋友们啊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啊，这个咱们软色情要关注，这是第一。那当然了，我们中心话题呢还是围绕咱们这儿童的身心健康。那第二个身心的健康大问题是什么？就像这个短剧啊，从真人短剧到现在的 AI 短剧，你会发现微短剧这个，你说成年人你说您看一点啊，全部都是现在这个一夜暴富霸道总裁爱上我，然后慢慢的各个频道，人叫女频里面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然后男频里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坐拥亿万资产啊，妻妾成群，然后老年频道里面呢就是这个霸道老总裁老霸总爱上我，是吧？还有老富太爱上我，人家这个精准的锁定不同的这个科目下的人群，来用用户画像决定内容生产，是吧？那这里面还有一部分还真就涉及到了咱们的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比如说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个啊，这个微短剧叫做《逼锦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运全断了》，这是一部微短剧啊。这个微短剧里面什么呢？七岁被迫下嫁啊，就被迫出嫁，还不能下嫁这个词儿不合适啊。七岁被迫出嫁，十五岁生子啊。该剧选用十一岁的这个女童啊作为女主角。这还不是一部 AI 短剧，这是一个真人短剧啊！你看看，他用这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作为女主角进行演出啊！演出呢，干嘛呢？里面还有一些不雅的画面，充斥着养成戏。当然，这打引号，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成人化的一个隐喻啊！当然，现在这个剧啊早已经被下架了啊，这个下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确实太辣眼了啊！且剧组找了一个真就是十一岁的小女孩替嫁新娘，剧情里呢，七岁就被迫嫁替姐姐嫁人，十五岁就生了孩子，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片方还安排了这个小女孩跟她啊，就是比她大十几岁的一个成年男演员拍什么呢？拍搂抱、牵手这样的一种戏份，剧情里面还藏着什么呢？养成戏、大婚、圆房这类成人化的暗示。当然他后来确实也有把小演员换成成年人，可是十五岁生子这种违背伦理的设定呢，还是让观众看着非常的揪心。那这部剧其实是年初上线的了啊，你说他上线之后呢，网友的批评声当然就不断了，也有人说这就把孩子完全当成了牟利工具啊，这种底线一旦破了，就会有更多没有下线的作品来出现啊。也有观众说这个他是拍那种古装的形式，意思就是啊，这个可能这个古代还有一些陋习，是不是啊？拿着古装当借口啊，但是拿着古代当借口，那七岁嫁人也不合理，对吧？而且呢，这种担心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关注未成年人健康的问题，就是这么小的孩子沉浸式演这种成人化的剧目，首先你对于小孩子本身的一种伤害，对不对？这第一。第二，对于观看的未成年人的伤害，所以啊，这个这部剧呢就被下架了啊，下的是很快的，但是呢，这部剧确实已经碰了红线 啊，违背了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超出了正常的制作范围。但是我们。

搜索你会发现啊，它不只是这类一部剧，所以我们说如果是一类里面只有一部，那属于个案，我们不分析个案，对吧？我们分析的是群体性事件，我们分析的是这个大众关注到的内容。你看啊，类似于这种短剧，我们搜索一下还真的不少啊，这种儿童演成人戏的微短剧，什么古装剧叫《偷宫》啊，这部剧也是个微短剧，开场的时候就是残忍且凶杀的场面，几名演员仅十一二岁，还有拜托爹地，咱家真不普通这样的一部剧当中啊，一个五岁的小演员张口就是这只股票一小时内就会涨停，我全仓买入，再加100倍杠杆。你想想这样的描述和评价，哈哈，不仅是让参演的儿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当然我们专家也认为啊，这类微短剧靠着紧密的剧情反转抓住了注意力，再加上算法的推送，本身就很容易上头。当然你说你是成年人，你自己有自己选择娱乐化的权利，这没问题。但如果说是未成年人，他本身你看演这部戏的就是未成年人，看的时候也是未成年人，孩子们看了之后就会更强的代入感，更容易沉迷，而且还会造成价值观的扭曲，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警惕的啊。据此，我们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告诉我们啊，这类内容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当中的禁止渲染未成年人成年化情感规定，也违背了广电总局关于儿童不得演出这种成人化剧情的要求啊，所以这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啊，尤其孩子们在上网过程当中在看的是什么，玩的是什么，家长朋友们还得多多注意啊。所以如果说这类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的倾向存在，你就会发现咱的孩子，你看看张嘴闭嘴，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在网络空间上也出现了一些热词，在孩子们口中啊成为了这种流行词，对吧？但这些词儿并不好的这种现象啊。好嘞，这是未成年人上网，我们跟大家关注的两点，一点是这个擦边带货，第二点是这种微短剧。当然接下来还会有新问题，因为 AI 技术不停的发展，一些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咱们一会儿跟您详细说说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中间可能雨势较大，各位要关注一下。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世界再混乱再紧张，你让我勇敢，我的心再次受伤，你臂弯让我安放，曾经多么傻在寻找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话题是咱们未成年上网的两个新问题哈，一是这个擦边带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各类微短剧看什么，孩子们看的是什么内容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要关心和关注一下。第二类呢，其实这个更隐蔽一些啊，咱们就是在这个新背景之下的内容确实越来越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越来越多，养娃不容易啊。AI 技术在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大家其实对于你看，不要说孩子们了，现在很多的成年人。

烈日之下，在医院门口有一个孩子跪在地上啊，赤脚沾满泥土，然后前面拿着一个纸板，上面写着急性白血病，求您扫码救救我。你说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心里心疼不心疼，对不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各位，我们想问问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对吧？这就是很多网暴的来源，对吧？这发出去之后，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关心，都觉得力所能及，自己也想帮助一下啊，也想问问是哪个家长，这个社会救助机构在干什么，对不对？医院怎么这样就见死不救吗？啊，这就是一条名为《未成年人生病跪在医院门口乞讨》的短视频，引起了网络的热议。网友朋友们，刚才我们说的各类观点都有。那你这事儿一出，那出现舆情啊，相关的部门就立即介入了调查呀。如果真有这样的，该有帮助就要及时帮助啊。结果这一调查，才发现是什么呢？这是某个账号利用 AI 来生成的啊，就是想借这个来诱骗用户来互动，来给他自己来吸粉涨流量的啊。所以说，你看看这类情况，有的时候啊，您真得来这个多多警惕他。为什么说引起了热议，而且有关部门介入呢？他直接把那个 AI 生成的标识就去掉了，他压根就不写啊，所以才又加上那个画面生成的比较真实啊，这个让很多朋友觉得难以分辨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的账号啊，他就企图以新技术规避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看到啊，一则主人公是未成年人的，这个看病这事儿我们过去了啊，因为已经辟谣了。另一件是什么？就是现在网络平台有的人说，我不去搞这种社会热点事件啊，我也不去这种博这种流量，这种搞这种社会矛盾啊，或者说这种让引起你大家的同情，是吧？我就是搞娱乐的，怎么搞娱乐呀？他拍什么呢？他这个拍字不准确啊，他发布什么呢？他发布的是未成年人跳热舞，您没听错，小孩跳热舞啊，这个热舞我们就不解释了，对不对？短视频。然后引发了，那你发了这个啊，总有一些朋友喜欢看啊。当然，出于不同目的，有人觉得这孩子很厉害，点个赞；有的就喜欢小孩，点个赞；还有呢，这种啊，我们说软色情的也点个赞，就各类的情况都有啊。然后这个小孩跳热舞，你仔细去看一下，你会发现他在他的最右下角有一行透明的小字儿，写的 AI 生成，并无未成年人出镜。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这样我就可以规避风险了，我没有让未成年人跳吧，我没有组织吧，对不对？那我用 AI 生成的这种东西，那我没有侵犯别人的肖像权吧，我也没有影响到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吧，对不对？他在左下角放一个这个小字，而且用透明白字。你像你自己在刷短视频过程当中呢，因为下边可能有音乐符号啊，有文字简介啊，他完全就可以把那行小字盖住，让你看不见。所以啊，这个短视频台的负责人也是表示啊，新技术新手段确实让涉及部分未成年人的违规行为呈现出了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当然说平台呢，他们也会这个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的。这是这一类啊，用 AI 技术生成的问题。所以各位拿到看到任何新闻的时候啊，我说的这个新闻是新鲜消息，不是咱们官方媒体发布的新时政新闻，对吧？或者说最新的一些社会动态，您看到一些尤其是不是官方平台个人所拍，或者说这种啊你不知道是谁拍出的内容啊，那您就要警惕的信息的来源的真实性，咱先别激动，先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做一个提示啊。再有的就是根据上述问题呢，我们看到近年来新出现的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还有哪些呢？就是网络保护啊，什么借卡牌、故事、动漫这些未成年人喜欢的新载体去炮制网络黑化烂梗啊，然后虚构放大、血腥暴力、包装美化不良的亚文化、鼓吹不良价值观、恶意发布导向不良的未成年人短视频出镜内容啊，摆拍整蛊儿童、姐弟互殴、虚假剧情等一等。所以这就是现在在网络平台上经常会出现的内容。为什么这么去操作呢？很简单啊，一名 MCN 机构的这个从业者就告诉我们，很简单，说这个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他们这行来说，流量就是账号的生命线，有流量才能够活得起
那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擦边猎奇的内容，它往往能够吸引特定。

用户。当然，与高收益以及精准用户画像做对比的是什么呢？是违法成本的低廉。因为目前针对这类的违规内容的处置呢，多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发了这个 AI 视频，你觉得他不合适，那怎么办呢？就下架了呀，就限流了呀，最多是封号了啊。那你这号封了，人再起一个号，对。那即使说被监管部门查处了，罚金往往也就远远低于自己的利润。我通过这个流量卖产品带货，都不要到这一步，只是说播放流量，再加上去加的一些软广，他可能的收益就已经很高了。让你罚个几千块，对他来说，你这罚的金额远远低于获利，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不铤而走险呢？啊，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了。所以呢，这个某个平台的负责人向我们表示啊，说个别家长就抱着什么呢？这里面也不是说完全都是人家 MCN 机构，或者说有一些人的行为。那他们也知道孩子在整个这个市场当中他是有一定流量的，对吧？有些家长呢，他不在意这个事儿，他的抱的思想是什么？就是孩子出名就要趁早啊，就得早早出名，主动配合机构去打造这种网红儿童，甚至让孩子拍摄这种擦边内容，演出不良的微视频、微短剧，他们觉得没问题，只要说是这个事儿能弄得成就行。你看在2025年、这个平台它的暑期治理当中就查处了多起家长带着孩子拍摄低俗剧本来牟利的行为。您没听错，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拍的。所以呢，我们的受访专家表示啊，这个擦边带货打的是软色情来擦边，那很多内容只是成人化的暗示，很难直接被定义为什么呢？就是淫秽色情物品，那尺度定义就比较模糊。所以你说你让这个平台就像执法部门一样让他精准处理，有的时候让他把握也不是特别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家长朋友也会有这样实际问题，你说孩子你让他看短剧你帮他看吗？有的时候你是让他看的，对吧？那种不良的微短剧呢，他把这种错误的价值观藏在剧情当中，你单看一集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违规的行为，你得把这个整个剧看完了，或者说看了其中的十集八集连在一起，你才能够发现它的导向有问题。那你这个给内容审核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啊！所以这就是现实的情况啊，各位。所以一说就各类的问题都挺多。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养娃不容易啊。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来啊，那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了，家长朋友们，我们说了解这些内容，然后呢，对于这些内容呢，做一些提前的安排，或者说预警。哈，这个词儿好像有点严重了，是吧？但是孩子平时上网过程当中看什么，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当然了，确实近年来呢，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样治理行动，咱们的清朗的系列行动一直在开展过程当中，每次的主题不同，那清朗的系列行动也多次对于这种涉及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问题开展过整治啊。那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考题，各方面也在持续探索破解之道。就像我们说的，它都是新鲜的东西出来，那你制度本身就有滞后性。他就总是要在探索和摸索当中寻求、寻找、查处、解决，对不对？那建立，那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制度的建立，对吧？那才是治理的根本的遵循。

包括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施行了，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这个行政法规啊，为治理工作划定了基本框架，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者主体责任。当然，针对有关查处规则不够细化的问题啊，网信办等八部门呢也是印发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这个办法呢从今年的3月1号起施行。这个办法首次将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细化为了具体清单，明确了诱导非理性消费、宣扬不良婚恋观、成人化低俗暗示等具体情节，让平台审核、执法、监管都有了一些更加明晰的操作。同时呢，作为内容分发的关键环节，平台治理力度直接决定了保护的成效。所以啊，我也没看到很多的平台呢从事后整改来转向事前预防，提升咱们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比如说抖音在2025年暑期啊，这马上2026年的暑期又要开展了啊，2025年暑期累计清理了涉未成年人违规视频43万多条，处置账号1.6万余个，其中针对利用未成年人不当牟利的行为清理视频10.7万条，违规查处直播间3860个，对10000余个账号采取了限制变现、封禁等处罚。小红书呢也建立起了未成年人内容的专项审核池，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穿搭、内衣、泳衣这些内容提高审核，重点打击过度成人化和低俗营销。当然啊，如果说你想根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这个沉疴，只是靠监管部门的单打独斗很难，必须靠的是打破这种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让多方主体共同发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跟大家提到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说看的原因。这种治理它是平台、学校、家庭、社会多方治理来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才能够，尤其对于那些从源头上才能管控不良内容的生产的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做一这方面的提醒。当然呢，我们也在查询和搜索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啊，中央网信办也给了我们最新消息，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的这个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集中整治问题，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账号注册、审核、规范等等内容，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突出问题，压实平台和 MCN 管理机构的责任。那这个专项行动将围绕6点问题，第一个是团播账号注册使用，第二个是团播之间与团队之间这种违规 PK 刺激打赏啊，第三呢是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这是第三啊，第四是团播内容低俗不良，包括入口页面设置暧昧猎奇等违规图片进行引流的，第五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包括组织招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参加团播，直播当中穿着童装、校服、书包，你看本身是成年人，但他们穿着这些啊，那这个深圳校服啊，我们看在各大平台上现在已经被用的是吧，具有这个明显未成年人特征的服饰。第六就是团播 MCN 管理机构的示范，就包括组织内部账号刷礼物、刷弹幕进行自我打赏，营造虚假消费场景。所以接下来这个团播啊，是一个集中整治的专项板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也跟大家说说看，有喜欢看团播的朋友们，不要被别人带着自己走啊。所以呀，暑期档来临了，那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更多的关注。那当然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陆陆续续安排一些特别节目来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相应说明，比如社会热点信息，我们会邀请咱们的九五普法团的讲师团的成员，我们的职业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对新兴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享。那政策具体落地方面的，包括比如我们的430课堂啊，学校的教育方面，还有相应一些最新的这些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反诈宣传等等内容呢，我们也会邀请相应的嘉宾，比如说政府职能部门、司法局啊，和我们的学校代表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每天中午跟大家来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关注最新的一些社会治理的问题，关注到暑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法律合规等等情况啊。希望我们每天的节目

当中，这些内容都会给各位有所帮助。好嘞，朋友们，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开车时会时常的感觉光线很刺眼，看不清路况，这时候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一些朋友会戴墨镜，但是很多朋友对此有疑问啊，开车的时候到底戴什么眼镜比较好呢？我们开车的时候，紫外线呢会透过玻璃照到眼睛上，这样呢长时间会造成视觉疲劳，有时还会让我们感觉到头昏目眩，失去准确的视觉信息，所以呢导致判断失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咱们开车的时候，如果光线比较刺眼，还是很有必要佩戴太阳镜的。当我们开车时，阳光照在汽车中控、路面、沙地、水面上，这些都会产生大量的反射眩光，所以呢，造成咱们眼睛不适和疲劳。平时呢，佩戴的普通眼镜或者是染色镜，只是利用了减光的作用，没有办法完全阻隔或者说过滤光线，它们只能起到减弱眩光和紫外线强度的作用，而无法彻底消除眩光的影响。因此，我们开车时就需要戴一个既可以完全阻隔紫外线，又能彻底消除眩光影响的眼镜儿，而偏光镜儿是全球公认最适合驾驶的眼镜儿，一般分为日用型和夜用型，因为它可以阻挡眩光和强光，使视野更清晰，驾驶更安全，同时还可以阻隔紫外线，保护眼睛，最大程度减轻开车时的疲劳感。所以说偏光镜儿更适合开车、钓鱼、运动、航海、滑雪、打猎等户外场景。如何辨别是否具有偏光功能呢？目前有些不法商家依然用普通太阳镜儿来假冒偏光太阳镜售卖，以此欺骗消费者。因此这里教大家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避免上当吃亏。第一个是标识的识别，第二个是偏光测试卡识别，第三是偏光太阳镜相互识别。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吓。咁啊，首先睇到喺松山湖大道东向西环翔西路附近有一公里嘅入路，比平时用多40分钟嘅时间。而喺管章路嘅东向西咁啊，工常路附近咧，亦都系有600米嘅阻滞吓，比平时用多37分钟嘅时间嘅。而喺东环路嘅北向南，从东深路去到中心大道。民国兴路吓，咁啊，亦都系有大概半个钟头嘅立路嘅时间嘅。而喺主城区方面啊，咁啊，横塘路东向西有500米嘅立路，泰新路嘅西向东，万江银龙路方面咧，亦都有300米嘅一个立路吓。而环城南路方面要注意啦，咁啊，因为雅园东路附近咧发生咗事故，1公里嘅立路会比平时咧有啲阻滞吓，所以咧各位司机老记咧可以选择系窄道行驶嘅。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中午一点十分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8日星期三嘅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陶之有道，我系伟龙啊。咁啊，我哋嚟到今日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咧喺直播间当中咧分享一下咧，而家嚟到七月份啦，咁啊，对于各位司机老记嚟讲，系咪都关注一啲咧，比如买车啊、换车啊、新车嗰啲动态同埋一啲趋势系咪啊吓？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当中啦，一齐分享一下咧最新嘅一啲政策啊、行业嘅重大变动啊、新车啊等等系咪啊吓？嚟了解一下，咁啊嚟到咗我哋下半年啦，会唔会有啲新嘅一啲推出嘅内容？是对我们的司机老记也好啦，对我们的这个卖家买家来讲都好，会不会有些利好的消息啊？好，咁啊，我哋首先咧吓喺节目当中咧，先嚟同大家吓分享一下啦。关于七月份嘅一啲新嘅汽车嘅强制新规啊，监管政策嘅一啲落地嘅内容吓。咁啊，喺电动汽车要求、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储电池安全要求等等吓，两项嘅呢一个国标嘅正式落地吓，亦都系针对于2026年之7月1日之后生产、申报上牌嘅一啲全新嘅车型嘅设置吓，硬性嘅安全嘅门槛嚟噶啦吓。咁啊，亦都有新规啦。咁啊，动力电池咧必须要满足热失控防护标准。电芯咧，如果系出现失控，而失控五分钟之内唔起火唔爆炸，咁啊整车嘅高压系统咧绝缘防护全面升级，浸水吓咁啊涉水之后咧高压断电嘅保护咧响应会速度系提升3倍嘅，咁啊整车嘅防水各方面都提高咗，系适应咧南方嘅多雨吓，近期嘅一啲用车嘅场景嘅。咁呢个政策咧为市场咧带嚟咩影响咧？第一个，6月及之前生产咧未卖完嘅老款新能源嘅车咧，因为冇办法咧就满足到全新嘅电池安全标准，咁咧7月份咧就会开启大规模嘅清仓降价。嗱，部分中高端嘅一啲车型啦吓，佢嘅终端优惠咧幅度系最高可以去到成50,000吓，入门代步纯电嘅优惠咧可以去到8,000到20,000嘅。这个都是商家他自己去降价，因为有新型的车，因为可以理解为，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即是7月份之后的车性能各方面高了很多，是不是？那么就为了避免有落差感，就会降价去给大家去买旧车的。而第二个，7月份新上市的车型统一是搭载着全新的标准电池包，製造成本咧，佢嘅小幅就會上漲嚇，咁啊部分嘅新款車型咧，官方定價小幅上調，但係整車嘅質保、電池終身嘅質保權益同步升級，長期用車安全嚇，同埋就係殘值咧係會更加有保障嘅。而同時咧補充我哋辟謠嘅熱點嚇。7月7日，工信部官方咧就澄清咗网传新车嘅自芯片吓，呢个自驾芯片自主化率咧就唔可以低于70%，强制规定系虚假嘅信息。嗱，国家咧就净系鼓励芯片产业咧，佢嘅呢个产业链咧可以自主可控，但未出台话硬性上牌吓限制嘅标准，所以消费者咧唔需要担心啊车牌上牌受限嘅问题嘅。咁而第二个热点咧，就系全国二手车流通专项整治行动啊，7月份就启动吓，冇过渡期咧就统一监管嘅。好多个部门咧就联合咧就发整治嘅通知。咁咩通知咧吓？7月起，全国同步落地二手车市场专项嘅监管吓，重点打击三大行业嘅呢个环节，完美适配咗咧而家7月份咧即系水浸车嘅一个现状。第一个，严打隐瞒重大车况售卖啊，浸水车、重大事故车、火烧车、调标车啊，都要书面完整咁话俾买家啊，刻意咧隐瞒属于系诈骗，咁啊欺诈啊，消费者咧可以凭住合同咧主张退一赔三。第二个就是规范交易的流程吓，咪强制推行政府监管的资金账户。交易存款先存入到呢个监管嘅平台吓，部车咧完成

0: 咗过户之后咧，资金就横转去到卖家，杜绝私下交易，前车良空吓。而第三个咧就系统一咗第三方嘅呢一个检测嘅档案全。唔係檢測嘅呢個強制標準，所有嘅線下車行咧喺售車量必須要附帶國家認證第三方嘅檢測報告，包括咧就呢個水浸啦、車事故啦、里程啦、零部件咧更換完整嘅記錄嚇，咁啊全國平台咧掃碼就可以溯源噶啦，咁啊亦都整治咗咧同步配套嘅電子檔案全國嘅流通政策。7月起咧，二手车跨省过户咧一证就通办，净系需要本人嘅身份证就可以完成所有嘅手续。而纸质档案咧全部取消吓，电子化转递传递，咁啊跨省过户嘅时间啦，从7日啊缩减去到两个钟头以内。二手车全国统一大市场咧彻底成型吓。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0,000块钱以内的
5: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6: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22，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头先有到伟龙同大家继续分享翻啲热点啦。咁啊，近排咧喺7月吓，以旧换新补贴申请流程咧就已经全面简化啦吓，线下 4S 店咧系一站式可以帮大家办理嘅。嗱，商务部7月初咧就发布咗补充通知啊，简化咗汽车置换部费更新补贴申报嘅材料系咪？咁亦都取消咗多地线下嘅重复核实流程，购车门店咧可以协助消费者线上面提交全部嘅材料，补贴审核周期咧从45日咧缩短到15个工作日吓，资金咧直接咧就发放去到消费者嘅银行卡。咁啊，补贴嘅标准咧维持喺2026年全国统一嘅政策唔变，部费旧车购新能源啊嘛，补贴新车成交价12%，封顶20,000元。置换过户旧车购新能源车吓，补贴咧就8%，封顶咧就1.5万元。咁啊，置换2.0L 及以下嘅呢个燃油车补贴咧就6%，封顶就13,000。咁啊，叠加新能源购置税减半，最高咧就再悭15,000。咁啊，两项分别加埋嚟嘅话咧，最高系可以帮你悭35,000嘅呢一个购车成本嘅。咁喺7月嘅刚需置换购车咧，系可以话系全年补贴办理最便捷嘅一个窗口期嚟啦。咁而第四个热点啦，咁啊继续分享到咧，就系7月吓，我哋7月起咧执行嘅一个全新嘅车船税分级标准，符合 WLTC。纯电续航大于等于100公里嘅插混增程车型可以享受到车船税嘅减半。HEV 冇外接充电运动车型车船税咧，就系继续按照呢个燃油车型嘅7折征收嘅。咁而纯电乘用车咧就免征车船税，长期持有运动电车每年咧可以节省咧，即系差唔多成100元、几百蚊啦，成1,000元嘅一个用车成本。咁而喺技术方面啦，咁其实呢个咧都好多人系关注吓。嗱咁啊，7月6日，联德时代咧推出咗天腾一轻商超充动力电池，峰值8C 快充能力吓，咁啊10%到80%电充电咧，净系需要6分48秒。保能速度咧对标燃油车嘅加油啦吓，咁啊而提供咗10年或者系100万公里嘅超长质保。率先咧就搭载咗7月下旬咧就交付嘅呢个蓝图泰山X8 EV 等嘅呢个30万级嘅纯电 SUV 吓。咁意思咧即系800伏嘅高压快充已经唔系呢个高端车型嘅专享啦。喺下半年咧15万级嘅家用纯电插混车型咧，将系批量标配啊4C到5C 嘅快充电池，彻底咧就缓解咗长途保能等嘅一个等待嘅一个痛点。同时吓，咁啊呢个电池热管理系统全面升级，顺其这个涉水高温暴晒环境下咧，电芯嘅一个稳定性咧，亦都系大幅咁提升咗噶。好啦，唞唞下，咁啊一阵间翻到嚟继续分享到我哋今日分享嘅其他啲热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中午1:35吓，下面时间啦，伟龙同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啦。咁啊，嚟到而家夏天，天气热咧，唔单止面会出油啊，头发咧更加咧会系呢个重灾区。早上醒嘅头咧，晏昼咧就已经揼喺个头皮上面系咪吓？咁啊，斋头皮咧中意出油啊，净系洗头系唔 OK 嘅吓，仲要关键咧拣啱好嘅洗头水。今日同大家推荐呢一款咧就系我哋嘅卡斯洗发水啦，有黑钻、元气姜、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可以拣嘅。咁啊呢、這个平时咧 Good Fucky 蓝店咧樽500毫升咧就要卖到450蚊，好贵下吓。咁今日咧我哋嘅品牌方咧就俾咗我哋一批呢个运选嘅清仓，净系运输过程当中咧个樽咧有少少嘅。碰撞啊，但入面嘅原液咧系完全冇问题嘅。我哋咧可以直接上咗呢个1000毫升嘅大容量装吓、啊，除咗黑钻系列咧要卖到229，其他咧全部都系到手净系需要209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咁、啊、所以咧感兴趣的朋友啦，千祈唔好错过啦。咁除咗咧头发要保养之外啦吓，我哋块面都要吓，咁啊嚟自兰蔻嘅超修小黑瓶精华咧就唔可以错过啦。咁啊好多嘅女性朋友咧都系常备嘅一个精华液嚟吓。咁今日咧我哋分享嘅呢一款咧就系兰蔻嘅超修小黑瓶精华，佢主打嘅系修护、抗老以及系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咧用佢越有效果吓。咁今日咧我哋商城争取到最大嘅福利咧就系15毫升嘅便携装，净系需要78蚊，两樽加埋啱好30毫升正装嘅量咧都净系需要145蚊吓。咁啊滴管就可以用啦，咁啊干净卫生又唔会浪费，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啦，继续分享翻啲热点吓。嗱，咁啊，关于我哋嘅汽车咧，呢、這个乘用车零售方面吓，嗱，呢个乘联会咧喺2026年上半年嘅呢个数据吓，国内乘用车零售同比咧就小幅度下降，但系新能源嘅乘用车咧，佢渗透率咧系稳定喺57%嘅，而喺6月份嘅单月渗透率咧突破去到60%。整车嘅一个海外出口同比咧，就系上升到去63%，成为咗车企核心增长嘅支柱。自主品牌海外市场嘅份额咧系越嚟越高啦吓。而头部品牌销售嘅数据咧，比亚迪6月份单月销售吓，佢突破去咗40万辆嘅断层领跑。上汽集团嘅呢一个上半年咧，累计销售量系超过咗204万辆。奇瑞新能源上半年咧销售量系47.5万辆，同比增长咗32.3%，而领跑咧就成为咗新势力嘅销售量榜首啦吓。咁啊，合资燃油品牌销量咧就持续系萎缩噶啦。咁啊，豪华嘅燃油车嘅库存咧，佢嘅呢个积压加大啊，终端嘅优惠力度啦吓。所以咧呢个点都系而家点解啲车咧越嚟越平嘅原因吓。新能源汽车越嚟越犀利，越嚟越卷啊！咁啊，啲燃油车啊、汽车啊，咁咧就越嚟越唔够睇啦，系咪？因为而家咧，其实讲真，比起以前嗰、那个要睇品牌嘅年代咧，已经唔同啦。而家咧买车咧都系睇呢一个性价比，系咪啊？咁下面咧亦都分享几个咧，即系合资嘅豪华品牌咧，产品重大嘅啲调整吓，好多款嘅国产车型咧都已经停产停止接单嘅吓。咁啊，比如话奇瑞捷豹路虎全系国产车型啦，7月起咧就已经系停止咗采购啦，经销商。咁啊，揽胜极光 L、XEL、XFL、快燕运动等车型咧，亦都系陆续停产啦。咁啊。

0: 车辆，高端纯电豪华的这个车辆在国内需求就不及预期了，品牌调整国内电车化的投放节奏。而大众方面，下半年就集中投放了六款的新能源汽车，联合了小鹏打造了全新的电子电器的框架，放弃了老旧的油改电平台，10万入门的纯电，25万增程的 SUV 全面就布局反攻自主品牌新能源的市场。七月份开始就是做这个预售渠道的一个铺设的了。咁而马自达方面咧，官宣咗佢自主研发嘅 SKYACTIVZ 强运系统，就唔再系依赖呢一个丰田运动嘅技术啦。咁喺2027年咧，搭载住全新嘅 CX5 上市。传统嘅燃油车企咧，亦都加大咗运动研发投入，延缓咗纯电全面替代嘅一个节奏。咁而受到咗新能源车型嘅一个积压吓，咁喺七月老款嘅燃油车咧，佢排放标准啊、安全标准啊、切换影响啊，合资日系得系国产燃油 SUV 轿车加大咗现金嘅优惠吓，10万级嘅燃油加燃油加轿咧，优惠咗1.5到3万蚊。B 级的合资燃油车就优惠了3到5万，中大型的燃油 MPV 就降价突破去到4万元，在7到8月份可以说是抄底现款的燃油车的最佳的出口期了。四季度新款的运动车型上市之后，燃油优惠就将会同步收窄了。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3: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4: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5: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3: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2: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6: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7: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8: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2: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嘛嚟到时间嘅1:49啊，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七月份咧咪一啲新上市嘅一啲车型系咪啊？咁啊，大家咧可以根据自己嘅需求咧去了解详情嘅，咁啊，亦都有啲热点啊，比如话第一个啦，啊，比亚迪嘅海豹系大家都好关注啊，海豹08。喺七月嘅呢個上半月啊，已經正式上市啦嚇。中型嘅一個插混嘅轎車嚟嘅，咁啊，屬於係 WLTC 純電續航210公里，主打嘅咧就係15-20萬嘅家用運動市場嚇，咁啊，搭載住

全新的第五代 DM 运动系统。而小鹏方面呢，即是这个价钱十零万都是有的。小鹏的 Mona L03 在7月份也开启了预售了，它的预售价呢就是143,800起，是紧凑型的纯电家用轿车，800伏的高压快充，面向年轻的代步家庭的。而蓝图泰山 X8EV 亦在7月就启动了交付了，30万级的一个大五

0: 可以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两位新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自东莞市长安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罗建英还有丁爱梅二位老师。今天他们带来的一段非常动感的广场舞啊，很年轻化，很动感。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二位老师一起练练学一学。
0: 对，正好今天下雨啊，就是雨天路滑，然后呢也不适合外出锻炼，那么今天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来跟两位老师学一支全新的舞蹈了。
1: 没错，
0: 那在节目当中呢，嘿，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广电旅行团在暑假期间的精华线路啊。很多朋友就说啊，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线路啊，有意思一点的线路可以推荐呢？那我说实话，我这样你让我这么一问，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七月底有一条江西的线路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7月28号跟我一起去江西转一转，然后呢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会去到齐云山景区看夜景，而且呢全程6天5晚的行程啊，有4晚都是住4段酒店，有1晚安排了齐云山景区的一个特色房间。怎么特色呢？去了你才知道啊，反正我是已经提前
0: 了解了
1: 、
0: 对吧？
1: 对，非常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横江竹筏漂流，你看夏天的广东多热呀！包括今天燕青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们电台视频号发的，说广东吧，它热吧，它还下雨，然后这个晒个衣服吧，都成了什么什么九蒸九晒了，
0: 九蒸九晒。
1: 对啊，就一会儿下雨了，
0: 一会儿下雨了，
1: 你得拎进来，一会儿这个太阳出来了，你又给它晒出去，
0: 对，
1: 一会儿又下雨了，你又给它收回来。
0: 这还算好的，还有一些就是晾着晾着有一股味儿出来了，得重新再洗。
1: 所以说这个天气真的是很难熬啊。所以说跟我们去江西避避暑，体验一下横江竹筏漂流啊，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0: 没错。
1: 另外呢，婺源啊，可能说婺源晒秋嘛，但是这个季节也不错啊，去婺源江湾去纳凉避暑。然后还会去到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谷、村古张，还会去到景德镇。在这儿呢，我们会亲自体验制陶的乐趣。
0: 玩泥巴，一起玩泥巴。
1: 玩泥巴，一起玩
0: 泥巴。
1: 还会去到浮梁古县衙啊，灵山，还有一个望仙谷。望仙谷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火，是一个网红景区来的。
0: 是的，就是一下子就是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然后一下子这两年看刷那个短视频哈，经常就能够看到了啊。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就是跟我们海峰老师一起去打卡了解一下。
1: 没错，7月28号的团期，然后呢，价格是4999元，儿童的话是4599元。如果说你们家孩子很小啊，不用占床位，
0: 对，
1: 那就是4099元
0: 啊，那真的可以啊。
1: 对，6天5晚的行程，很多人说呀，平时你们的8天呢，我都请不下来假，6天的刚刚好，
0: 6天刚好、而且我们是坐高铁出发。
1: 对，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回复微微，添加我们俩的微信来报名。然后在这个暑假，我们还有很多新疆的线路啊。
0: 对，
1: 7月14号的、7月23号的2个团期。然后呢，去北疆啊，然后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

0: 眼泪、萨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的独库公路、
1: 哎、
0: 还会去到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去体验独山子大峡谷这种一年地质奇观，
1: 太伟大太壮观了。
0: 对，嗯，还会去到天山天池感受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感受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1: 确实啊，我觉得新疆的线路、尤其是走这个北疆的话呢，刚好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可以上独库公路，
0: 对，
1: 也是非常难得的体验了。
0: 7月14号目前还有两个位置啊、跟主持人燕青一起出发。
1: 对，
0: 7月23号还有部分位置跟小鹿一起出发，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要6999元，特别赠送了萨里木湖帆船以及全程的萨里木湖全程的旅拍。
1: 没错，各位感兴趣的话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哈，在我们的官方的平台上呢，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我们可以为大家解答关于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疑问。
0: 对，
1: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要跟我们去新疆玩哈，一定要注意做好两件事情、一个是防晒，还有一个就是补水，因为那边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干燥。
0: 对，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觉得护肤好像也通货膨胀了，你说以前哈，可能十几年前咱们就是护肤水乳就够了，但现在呢你看水乳精华面霜美白瓶瓶瓶罐罐一大堆，涂到脸上呢又闷啊，又甚至还后续上妆还搓泥，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也是推荐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
0: 哦，
1: 资生堂的这个品牌啊，这是非常的这个大家都熟悉了，悦薇水乳、它是集保湿护肤提亮一瓶搞地儿，就是你说啊，这个出去旅行你不想带那么多瓶瓶罐罐，你就带这套就可以了，一瓶水一瓶乳啊，夏天呢也是用着刚好。它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不管什么肤质咱们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唯一一点是什么呢，稍微正装的话会有一些贵
0: 啊、
1: 你说这正装是150毫升加100毫升的乳液，加在一起是要1000多的，但我们现在给大家是中样，75毫升水加50毫升乳液只要99元，一半的规格，零头不到的价格，出去玩带着太合适了啊。
0: 嗯，
1: 赶紧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没错啊，刚才我们说广东这个天气太热了，跟我去江西避暑啊，你看天气一热确实是人非常不想动，但嘴巴反而更馋了，什么奶茶呀、炸鸡呀、烧烤、小龙虾，热量一个比一个高啊、吃完是挺过瘾，可身体里的垃圾越堆越多、肚子是鼓鼓的，上秤一看，哇，更焦虑了，
1: 完了，又得胖几斤了，
0: 但是呢，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啊，鹰背健益生元西梅汁，去年我们也推荐过，后台一直有朋友催着复购啊，今天他带着升级版回来了，不光西梅浓度提升了，还额外添加了烟酰胺，关键是价格依然给力。观奇3瓶装要139，今天商城福利价只要89.9元，还赠送进阶版50毫升2袋，经典版15毫升2条，算下来非常划算啊！不用我多说了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虽然说你吃的这个什么炸鸡多啊，但是呢，你这个我们推荐这个益生元的西梅纤维果饮，你喝上，哎。这小肚子也不鼓了，嘴巴也清新了，身体也感觉爽，清爽不少，所以说赶紧来看一看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开车时会时常的感觉光线很刺眼，看不清路况，这时候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一些朋友会戴墨镜，但是很多朋友对此有疑问啊，开车的时候到底戴什么眼镜比较好呢？我们开车的时候，紫外线呢会透过玻璃照到眼睛上，这样的长时间会造成视觉疲劳，有时还会让我们感觉到头昏目眩，失去准确的视觉信息，所以呢导致判断失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咱们开车的时候，如果光线比较刺眼，还是很有必要佩戴太阳镜的。当我们开车时，阳光照在汽车中控、路面、沙地、水面上，这些都会产生大量的反射眩光，所以呢，造成咱们眼睛不适和疲劳。平时呢，佩戴的普通眼镜或者是染色镜，只是利用了减光的作用，没有办法完全阻隔或者说过滤光线，它们只能起到减弱眩光和紫外线强度的作用，而无法彻底消除眩光的影响。因此，我们开车时就需要戴一个既可以完全阻隔紫外线，又能彻底消除眩光影响的眼镜，而偏光镜是全球公认最适合驾驶的眼镜，一般分为日用型和夜用型，因为它可以阻挡眩光和强光，使视野更清晰，驾驶更安全，同时还可以阻隔紫外线，保护眼睛，最大程度减轻开车时的疲劳感。所以说偏光镜更适合开车、钓鱼、运动、航海、滑雪、打猎等户外场景。如何辨别是否具有偏光功能呢？目前有些不法商家依然用普通太阳镜来假冒偏光太阳镜售卖，以此欺骗消费者。因此这里教大家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避免上当吃亏。第一个是标识的识别，第二个是偏光测试卡识别，第三是偏光太阳镜相互识别。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莞大道西向北，在格地路附近拥堵了760米；管张路上东向西，东宝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后沙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在新屋大桥附近拥堵了500米；管泰路东向西，在金山寺路附近拥堵了600米。银平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清溪银平路到铁厂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水乡大道南向西的方向，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拥堵了750米。奇峰路上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60米。关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管深高速到黄江服务区目前是有8公里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

0: 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节目的下半段啊，给大家推荐一条，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
0: 很好吃的线路。
1: 对，很好吃的线路，当然呢也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的一条线路哈。
0: 是的，说的就是我们西安的一条线路了。
1: 嗯，
0: 确实啊，我觉得走西安这条线路呢，就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去旅行了，
1: 嗯
0: 啊，真的就是去到西安你会感觉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街一巷都有故事，所以就是去到那儿我们觉得就是说走进西安，除了就是我们说古都之外哈，但是就是说实话就是也很好吃，也很好玩，而且呢，孩子们还能够长知识。
1: 对，我觉得去西安旅游啊，真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0: 没错。
1: 这一次呢，我们安排了西安6天5晚的行程哈、啊
0: 嗯，
1: 那是8月24号的团期。然后呢，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啊，将会陪各位一起去。然后这一次安排了很多精华的景点，比如说像会去打卡大唐不夜城，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哈、啊，一朝千年，一夜华商盛世，沉浸式的梦回大唐，
0: 感觉自己穿越了。
1: 对，还会去到西岳华山，
0: 奇险天下第一山啊，在这儿咱们就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哈、啊就是胆子大的，我们去爬一爬。
1: 对，如果胆子不大的，
0: 坐坐索道算了。
1: 坐缆车，坐索道就可以了。反正我是那个胆子不大的，就每次我去，除了大学的时候夜爬过一次华山，因为晚上看不见，
0: 没那么感觉没那么险，是吧？
1: 对，然后而且人特别多，后边有人推你往上走。但现在白天去的话，我是真不敢爬。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兵马俑，
0: 那当然要去啊。
1: 对，世界第8大奇迹，2000年前的地下军团。然后这一次还安排了西安千古情的大型实景演出，也非常不错。
0: 对，就是首先我觉得秦始皇兵马俑这个真的就是很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的。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出发之前给孩子们去找一找相关的历史，让他们先有一定的这个就是
1: 了解，
0: 打个底，
1: 铺垫，
0: 对不对？铺垫一下，然后呢你再去到现场去看到，你会感觉更加的震撼。
1: 没错，
0: 真的每一个这个兵马俑他的这个表情啊、造型啊、甚至就是他的那个服装的一些细节上都有不一样。
1: 对，包括身高大小，真的是一比一复刻那种感觉。
0: 对，真的就是真的古人的那种智慧真的是让人感慨啊。
1: 对，另外我们说去西安也得吃嘛，对不对？除了我们所知道的三秦套餐，一口凉皮，一口肉夹馍，一口冰峰，汽水嘛。
0: 哎，你知道我那天这段时间不老在说这西安吗？
1: 我那天没忍住，咋着？你昨天做梦你也说我要去西安，
0: 没忍住点了2个肉夹馍。
1: 我跟你讲，
0: 但是没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东莞我目前来说哈没这么吃到说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的肉夹馍，就稍微只能解解馋。
1: 我倒发现了一家，就是在涟漪村那个夜市啊，有一家肉夹馍
0: 还
1: 挺好吃的，还
0: 不
1: 错啊，但是呢肯定是没有去西安当地吃好吃。
0: 人家那正宗啊。
1: 对，
0: 而且款式还多，选择还多。
1: 对，你像西安除了肉夹馍还有这个葫芦鸡，这是陕西第一名菜啊，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还有这个
0: 还差一句很好吃，三遍啊。
1: 对，还有水盆羊肉，羊肉泡馍，小炒馍，等等等等啊，这个酸汤水饺、
0: 泡馍都有好几种吃法呢。
1: 对啊，什么酸汤水饺，还有这各种这个拉条子、拌面、油泼面，哇，真的
0: 碳水爱好者的天堂啊，真的是。
1: 对，就是如果你去西安旅游的话，就是晚上如果你们回酒店回的早，我建议你就去这个酒店周边的一些什么
0: 小
1: 店，
0: 对，不一定说非得要去那种大饭店，
1: 对，
0: 真的就是那些小店、
1: 就是陕西的凉拌菜呀，真的是非常好吃，不信你就去尝尝，
0: 真的
1: 凉拌菜真的。
0: 你就说去西安吧，你不胖个3斤回来啊，我们输好吧？
1: 对。然后这一次呢是5980块钱，6天5晚的行程，
0: 对，
1: 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去西安转一转，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也特别好，8月24号，你看去玩6天，回来之后调整一天就开学了，
0: 对，正好了，
1: 对，
0: 正好。 对，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也不耽误什么，就是前期咱们在家先让孩子把暑假作业啊，
1: 对，
0: 该完成的完成了。
1: 对，你
0: 不会到8月24了，你还说孩子作业没写完吧？
1: 对，对你就反套路来，就很多家长就喜欢这个假期中间带着孩子去，那会儿人确实多。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也会有一些朋友想着，哎，我错峰出行嘛。
1: 对，你就假期快结束的时候你再去，我相信那个时候很多孩子在家在疯狂补作业。
0: 嗯，
1: 你其实前面已经把作业写完了，
0: 对啊，
1: 你就痛痛快快玩。然后呢？
0: 而且西安的线路又不累。
1: 嗯，
0: 真的，我们有一个亮点要给大家说一说。
1: 连住，
0: 对，就是我们酒店不换。就是你对于我们很多女士来说哈，那太友好了。
1: 嗯，
0: 你让我出去住酒店，就是反正就是什么洗漱包啊、化妆包啊、衣服呀，都就是提前你每天都得收拾，真的让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哈，就是。就是也习惯了，但确确实实如果不换酒店我会觉得舒服很多。
1: 对，所以说这次西安之旅真的是对很多女性朋友太友好了。
0: 对，你看那些化妆包你就放那儿呗，对不对？就第二天反正还住呢，接着住呢，连续住5天呢。
1: 我们也来盘一盘这次行程
0: 每一天的这个具体的线路安排哈。那我们来说到首先第一天呢出发啊，就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集合，然后会有车呢接着大家去到机场。
1: 对，
0: 然后其实回来那天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飞回来之后呢也会有这个大巴车去机场接着咱们回到东莞广播电视台。
1: 然后第二天我们这个行程就正式开始了。第二天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会去到华山，华山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的华阴市，就是之前那个谭维维唱的华阴老腔。
0: 噔噔噔噔噔，学不来，学不来，你别毁歌了啊！
1: 南接秦岭，北看皇位啊，以其险峻著称，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五峰耸立，各具特色。
0: 没错，那么华山呢，我们景区的门票是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了。但是呢，如果各位想坐那个索道，想坐那个缆车，
1: 对
0: 啊，这个部分就是您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状况来进行自由选择了。因为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想着，我爬爬山。
1: 对，
0: 我走一走呢，对不对啊？想在沿途看看风景的也有嘛。
1: 对，然后呢，我们第三天的时候会去到大兴善寺、西安博物院、小雁塔，晚上观看西安千古情，晚上安排了西安奢华红酒晚宴。这一天真的是非常
0: 好丰富啊，
1: 非常丰富啊。
0: 对，第三天的这个行程相对来说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这个行程了，非常就集中。虽然说好像你看 好多地方会不会要坐车，其实还好，
1: 都在市区，都在市区，
0: 距离都不远的。
1: 对，真的，就这几个点都在市区，
0: 都不远。
1: 但是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不带我们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呢？为什么去西安博物院呢？
0: 各有特色吧。
1: 一是各有特色，二是呢，这个陕历博啊，它虽然好，但是呢，排队真的非常的长。就是你基本你半天的时间就会排过去了。这是一点，帮你节省时间。二呢，西安博物院里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展品非常非常难得一见。
0: 对，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特色，因为它本身它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城市园林一体的一个博物馆。2007年的时候才开始对外开放的。
1: 对啊，就是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比如说有什么高中同学啊、小学同学啊、朋友啊，从老家过来找我玩，
0: 都是去那儿。
1: 我从来不带他去陕历博，我都是带他去西安博物院。我觉得非常好啊。
0: 对，就是其实一些珍贵的文物，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东西这边也有。
1: 对，
0: 而且这边呢主要就是它的一个整个风格来讲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对，另外会去到小雁塔，然后晚上观看西安千古情，就是一个大型实景演出。都说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啊，一部史诗级的非凡巨制，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一场一生必看的
0: 实景
1: 演
0: 出。
1: 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西安千古情呢还是非常的能够让大家一就是看完之后啊，你会很直观的去了解到那段历史，那段灿烂的文明。所以就是很多人去看了那些景点，去那些参观了那些博物馆，是不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把那些历史的故事，那些事迹给它串联起来。尤其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看一场这样的一个演出，一部这个实景的戏剧，那让他的这个感受可能会更深一点，也要让更直观的去理解那段历史。
1: 对，当然去到这个景区之后啊，除了这个主演出之外，那还有很多 NPC 就是跟你互动啊，一些小型的演出，
0: 也很有意思。
1: 对，很有意思。所以

0: 比如说各位对西安六天五晚之旅感兴趣的话，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名字啊，
1: 是的，
0: 想找到薇薇老师回复薇薇，想找到海峰啊就回复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海峰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第四天我们接着说
1: 接着说吧。
0: 第四天会去到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啊，然后晚上安排了大唐不夜城。秦始皇兵马俑啊，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啊，兵马俑的这个塑造手法细腻明快，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
1: 是的，秦始皇兵马俑它不仅是古代军事力量的一种展现了哈，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所以真的这个景点就好好带孩子感受一下。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说不要白去了，要先去了解那段历史哦。
0: 对，然后晚上安排了大唐不夜城啊，感受十三朝古都，李白笔下的盛世大唐，它以盛唐文化为背景，以唐风元素为主线。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流光溢彩，灯火璀璨，然后有音乐喷泉，流水等等等等啊，非常棒。
1: 对，就是换一身那个唐装，再拍一组照片，对吧？
0: 非常出片，
1: 相当的出片了。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五天我们会去到明城墙、钟鼓楼广场、回民街。
1: 哎呦，好吃的来了！回民街呀，
0: 对，
1: 舌尖上的西安嘛，对吧？就是回民街也是这个中国最具人气的小吃街了。就是你去到西安，你不去回民街，对吧？那边
0: 白去了。
1: 对，那么多好吃的呢。
0: 肉夹馍、灌汤包子、牛羊肉泡馍、花生酥、黄桂柿柿子饼、酸梅汤等等等等，想吃的应有尽有啊！如果说你在这儿还吃不够，你再拐个弯去到洒金桥，
1: 也不远，
0: 对，也不远，那儿吃的更多，都可以转一转。
1: 好吃的太多了，这西安呢真的是数不过来，
0: 对，
1: 这真的就是我给我三对手我都数不过来，太多好吃的了。还有就是明城墙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就已经修筑的军事的一个防御工程，
0: 对，
1: 到现在呢，距今已经是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0: 另外呢，这个城墙有很多的门，比如说以前我经常去永宁门、南稍门，
1: 别迷路了啊，朋友们，
0: 就各种门。然后我偷偷的告诉你，在小南门附近有很多的晚上的一些小酒吧，就青吧，就是可以孩子让他在酒店睡觉啊，你跟你老婆你们俩自己偷偷的出去喝两杯啊，真的是很有那种文艺气息，就是
1: 很放松，
0: 叫小南门，对，
1: 哦，
0: 或城墙根底下好多那种小酒吧，
1: 对，
0: 可以去放松放松。
1: 就是这么讲，海峰老师去的话啊，就小鹿老师去的哈。
0: 万一他不去，让我跟着一起去的话，那我就带你们去。
1: 对，如果那个小鹿老师去的话呢，让小鹿老师帮咱看着孩子，对吧？对，
0: 晚上把小朋友们
1: 全部一下，就是把孩子们全送那个小鹿老师房间去。
0: 对，然后。让他给，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小朋友，就是哪怕是东莞本地人都不会说粤语了吗？让他开一堂粤语课
1: 啊！对，我们小鹿老师，
0: 小朋友们跟我读《西安用粤语读》，怎么读？
1: 在我呢？
0: 在啊！
1: 很难的，你
0: 对，
1: 那个安字很难，粤语比较难发。
0: 然后你跟你老婆你们俩就可以偷偷摸摸的出去
1: 小南门
0: 小酒馆喝两杯了。
1: 确实哈，就是这也是我们第五天晚上了，最后一个夜晚了哈，因为第六天我们就回城了。根据我们的这个班机的时间，可能还会有一些时间，就是我们说那个在这个酒店周边走一走逛一逛的啊。然后呢，这个到了时间呢，我们也会有车，专门的车啊，送大家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有人接的。
0: 对，因为这六天的行程五天都住一个酒店，
1: 对，
0: 而且都在市区，所以说各位晚上有大把的时间，然后去逛一逛，然后比如说去趟永兴坊啊，就各种这个当地的一些有名的地方啊，
1: 都可以，
0: 就是行程当中不包含，你晚上都可以去逛，因为都很集中。
1: 是，所以就是去西安这条线路呢，各位如果感兴趣，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 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

0: 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
2: 自我。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7: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8: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9: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刚刚我们除了这个西安6天5晚的线路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青甘环线。
8: 没错，青甘这条环线呢是8月初我们有一条线路哈。青甘环线主要是走这个我们说敦煌，看一下莫高窟，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另外呢就是像七彩丹霞，还有那个三大湖哈，翡翠湖、茶卡盐湖以及青海湖的一些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对吧，就是在这边。其实就是我觉得青甘这条环线呢也是既有美景也有人文的。
9: 对，
8: 人文呢主要就集中在我们说的这个敦煌那一边了，你像这个莫高窟也是人生必然要去打卡的景点之一。
9: 对，另外塔尔寺啊也相当于是人文的一些景点。
8: 是的，
9: 但是这个景观类的景点啊、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像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8天7晚的行程啊、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8: 没错，
9: 是多少钱？
8: 你要往上翻一翻，在上面。就是我们青甘大环线这条线路呢啊，一共是有这个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18号、一个是8月8号哈，价格呢是6280元一个人。
9: 所以说各位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俩，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就可以了。
8: 没错，好了，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呢也聊得差不多了哈。各位记得，如果对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线路感兴趣的话，不管是这个青甘西安，还是我们刚才之前提到过的一些其他的线路呢，都可以找到我俩啊。我们的微信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主持人名字，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或者是海峰老师的名字海峰啊，都是可以的。
9: 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首先先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城区广泰路白沙广场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2分钟的时间。特别要注意的是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深高速到黄江服务区东向西的方向，由于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原因，目前这个路段将近堵了3个小时，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七月八号周三晚上的7:58，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下午呢，我坐在我的工位上，在读一本书，叫做《有关于查理芒格的自传》。这本书有不少的人推荐过，里面包含了他的子女对于他的看法。他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巴菲特，他的挚友，以及他在公众场合发表的无数个非常精辟的演讲。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也会为大家一一来分享。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20:00。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对对，
9: 明天更美好。
10: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感谢大家在晚上的8:18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我下午坐在办公室里一直在翻关于巴菲特的好朋友查理他的一些论作，也就是说他的自传。查理芒格，一位跨越了世界的老人，很遗憾在前2年的时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精神永存。我在他的自传里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我看到了与人为善的真诚。他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当你借了别人的车，你归还的时候，请你把油加满。这句话很动人，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这会让你知道友谊的存在是有来有往的，而不是一方单方面的付出的，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他的一些想法是，你要低调的做人，高调的做事。低调的做人是不需要太讲究自己穿衣服是什么牌子，不需要太讲究自己生活在多么大的都市，但是你需要有你思考的时间。其中他的儿子说的一段话还是描述力挺强的，他说，无论我们姐妹几个如何的喧闹，可是我的爸爸查理芒格，他永远都有一种跳脱出来的能力，不被任何人打扰思考的能力，所以思考非常的重要。有很多时候我们总在一遍一遍的重复着做着每一天的工作，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思考。思考你未来该做什么，你应该如何引导你的孩子，你应该如何给自己制定规划，卷自己也很重要。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穷查理宝典》，这也是我今天下午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记录了他在过去的20年里主要公开演讲，包含了11篇讲稿，全方位展示了这一位传奇的人物。还有第三点，我脑子里当中能够记住的是他说，你要多读一些名人的传记。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的是谁呢？是美国的曾经的总统，我突然忘记了是哪一届的总统了。他说这个总统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做法。第一，他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他会涉猎很多个方面，并且都能够做得很好，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的性格就是如此的热爱工作，如此的工作狂。除此之外呢，在这本书里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智慧的启发，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款是英贝健益生元西梅鲜果饮，500毫升乘以3瓶，额外赠送进阶版西梅汁50毫升乘以2袋，加上畅益生元浓缩液15毫升乘以2条，总价89.9元。那到了夏天，如何让自己的肠胃更加的舒适，或许可以尝试一下英贝健。那第二款产品是资生堂悦微水乳的中药，75毫升加上50毫升水加乳，总价99元。其实这个量呢，用一个夏天应该问题不大。护肤最近呢也通货膨胀了，十年前一套水乳走天下，现在每一天你要叠水乳、精华、面霜、美白瓶、瓶瓶罐罐的一大堆，我们都希望能够化繁为简，对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只要99，一半的规格，零头都不到专柜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享受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Hello， 大家好，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多云转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温度在28度到34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接下来希望你嘴角带笑。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开场曲。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开场曲的名字，今天的点歌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十种夏天的味道。夏天来了，热力来袭，那总有一种味道是我们觉得记忆深刻的，或者说欲罢不能的，或者说有反感。今天十种夏天的味道，看看有你喜欢的味道吗？或者说有你讨厌的味道？这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的版本，看看有没有你一听清新的声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首歌曲了，串烧版本，有没有让你觉得一听哎，很吸引到你想要听到完整的歌曲呢？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看一看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是谁呢？目前支持率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的第四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还有第七首朴树的生如夏花，包括第十首歌林忆莲的盛夏。看来大家还是喜欢从熟悉的节奏跟声音开始。那我们首先来听到歌单当中十种夏天味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很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

薄荷青柠，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两种味道是我一闻到就会立马联想到夏天的味道。那如果说对你而言，夏天什么味道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是食物，还是空气当中的味道，还是某一种特别的味道呢？如果说让你来说夏天会有几种味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补充看看，到底我们能够说出夏天多少种的味道呢？我先来说了两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饮品薄荷青柠。欢迎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继续来补充了。

这首歌 Best Song Ever 来自 One Direction。 说到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味道，刚刚呢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总结了一下留言，有出汗的味道，有小龙虾的味道，有啤酒的味道，有洗发水的味道，消毒水，防晒霜，还关键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Sea Scott 这个味道啊，不光是夏天的味道，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有继续娜娜说柠檬草白茶的味道，今天准备了10种夏天的味道，我们这里先来听5首歌曲的串烧，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这样的五种味道里面，你觉得哪种味道是夏天对你来说会有印象的？除了点歌之外呢，也可以来说说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夏天的味道。这时候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到了，喜欢歌单当中哪一种夏天味道？目前人气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哎，还是第十首歌，有林忆莲的《盛夏光年》，还有另外一首是第一首周杰伦杨瑞带的《我要夏天》。两首歌曲两种不一样的风格，周杰伦他这首歌呢就比较动感，好像是去到了阳光沙滩海边，身边都是这种高高的椰子树。今天呢我们再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跟气味有关，跟味道有关。歌单当中呢有十种夏天的味道，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印象深刻的夏天的味道，如果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代表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是某种食物的味道，还是说独有的夏天气息的味道呢？看看今天大家能够说出多少种味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0: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在歌里听世界。

有朋友说这首歌好洗脑啊，它的名字呢就是这首歌里面重复最多次的嘿妈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味道，夏天的味道，还有说夏天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些气味呢？有朋友补充了，说夏天呢可以闻到有空调的味道，还有说有茶的味道，还有说冰淇淋、凉菜，好像说到更多都是食物。不过呢，也有人说到说下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还有说青草香。算算我们现在应该起码说了好像有30来种，还包括重复的味道，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足100种味道呢？夏天的味道，大家可以继续补充留言。这个时候来听到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这一首歌曲，让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究竟是谁的声音，哪一种夏天味道。好多朋友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刷新第10首歌，想要听到它。盛夏光年终于在这一小节它是人气最高的这首歌了，给你来听到林忆莲版本的盛夏光年。这是哪种味道呢？你来感受感受。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而且呢是特别喜欢夏天清香味道的副驾驶。也建议各位老司机，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车当中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清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比如说会带有柠檬，这样的香气呢会让你待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缓解一些情绪上面的不良的元素。今天我们来聊到味道，包括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也是10种夏天的味道，你喜欢的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

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 I wanna know， 我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气味味道这件事情，夏天的味道有多少种呢？聊到味道呢，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气味跟我们体重的关系，还有说气味跟我们情绪状态的关系。说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甚至坠入爱河，可能是他们彼此的气味。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有可能是一闻钟情，不只是一见钟情，还可能是闻味道就一闻钟情。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次见面不光是异性，同性之间啊，气味是会有一种相吸引或者是相排斥的，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气息、气质、气味都会有一个第一印象。所以如果是准备去相亲的朋友，以后啊，不光是要好好打扮一下这自己的着装，还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上的气息。美人如斯他补充了一个大家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的味道，他说闻香的味道。还有这里一位朋友，这个图像一串图像，他说啊，他说夏天的味道呢是阳光照在白衬衣上面的洗衣粉的味道。在你的这句话留言当中，我闻到了文艺青年的味道。夏天很丰富，夏天的味道呢也很丰富，每一种都有它的灿烂。今天我们第一首歌，第一首点播歌曲，大家从最熟悉的《生如夏花》开始。那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啊，看到不少人对它很感兴趣，来听听看吧，很嗨的一首歌，叫做《夏天海边》。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聊到这儿，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9: 日本巧克力，
0: 大牌巧克力，

所以从爱朵的歌声当中，你总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热情。这首歌是一首新时代的昌民族的情歌，它用鸣舞而来的民族的腔调，还有血液当中的摩登的旋律，唱情爱姿态，唱世事人生。这是阿朵的歌，叫做《不喜欢但爱》。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这首歌 If I Cannot Have You， 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吕彦良，这首歌叫做 Roller Coaster， 是过山车的意思。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然后呢描写了少年的心绪，就像是过山车一般起起伏伏，讲述了少年们初尝爱情之后的复杂的体会。他们非常的细腻敏感，小心翼翼的试问爱的定义，却又大胆直白，坦然地向世界展露自己。在这首歌当中，他吟唱如飞快行驶的过山车，划过地面，冲向云霄，自由流畅地在风中穿行。请上吕彦良这一首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1: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1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1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1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喜欢吃的水果的种类是怎么来划分的。我会比较喜欢那些味道比较浓郁一点的水果，因为我觉得水果就是要有它自己的个性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吃葡萄，你知道葡萄最好的吃法是怎样的吗？或者我最喜欢的吃法是怎样的吗？就是应该

中水分的滋润是最少的。如果说最下面那一颗吃起来挺甜的，那么整串葡萄的味道也不会差。那另外两个秘诀要看它果粉的就是那个上面那种像是白色的那个雾的那种部分，对，它越厚越密表示这个葡萄的品种越好。当然可能现在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品种的葡萄，那就另当别论。第二呢，你把葡萄给你拿在手当中晃一晃，如果说有葡萄会掉下来，表明这个葡萄是熟过了头，你需要再挑选一些其他的没有那么熟透的葡萄。所以这两个挑选葡萄的秘诀掌握了吗？接下来请上反光镜乐队《长大》。

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神巧克力小姐。
1: 我们接下来这首歌请上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

0: 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冷却液和防冻液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能不能混加？能否用水代替？今天就给车主朋友们说说防冻液的相关问题。防冻液的全称是防冻冷却液，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两项主要功能，第一是防冻，第二是冷却。防冻液和冷却液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的带有防冻功能的冷却介质，通俗的讲就是给发动机降温，主要作用呢是为保护发动机正常良好运行，在发动机水箱内循环，起到防冻、防沸、防锈、防腐蚀的效果。大部分家用轿车都是每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有的超长效的防冻液使用超过6年也问题不大。当然，这只是参考的一个更换周期，具体需要根据咱们自己的保养手册或者实际情况来判断。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一旦你发现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添加，加的时候保持在壶的 MAX 或者是 MIM 刻度之间，也就是最大和最低之间。防冻液可以混加吗？答案是不能。加了染色剂是为了观察跟区分防冻液。其实防冻液本身呢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厂家往往为了区分防冻液，会在出厂的时候往里边加一些染色剂，颜色是为了便于观察。无色透明的液体比较难查看刻度，如果有渗漏也没有办法察觉，有颜色的液体就比较直观了。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防冻液的化学性能可能相差悬殊，其成分也不同，混加可能会引起沉淀、气泡等化学反应，从而呢降低防冻液的性能。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这是来自 Cars Take Cars， 这首歌叫做叫醒我。叫醒我就是夹杂了少年们热血自信还有时代呼唤的感觉，你知道就是什么年龄阶段写什么样的歌，然后这首歌就是要叫醒自己，重新出发，勇往直前，寻找新的路径还有新的意义。所以听到的是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 Ellie Goulding， Anything Could Happen。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8: 越过大雨的飞鸟，
7: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个陕西乐队的歌叫做《身不由己》，看似忧郁绝望，但是却充满了希望的力量。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即使身不由己，但是我不妥协。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大谈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之前你听到的歌来自 Horsey Not Afraid Anymore。 接下来这首歌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爱情，生命当中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像是换了一场花粉症的回忆。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的花粉症、得了花粉症有什么样些表现呢？比如说眼眶湿润，鼻头酸涩，眼泪忍不住落下来，但是仍然心口不一地说我忘了。许茹芸花粉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又上一岁，一个人的故事还要写多少页，残酷的思念又伤了多少页，黑暗的呼声，记忆的哭声，原来你为他要分根本没有出声，我是不在，我是不在，你的身影环绕的脑海，分手后的旅途我独自

0: 生这么锁，
1: 有去无回，执迷不悔，你我都放弃了太多，不堪不悔。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3: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看停留，也不看投降，谁在催促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0: 是狗啊为我通传叩见，有礼貌啲啊！
1: 哦，知道啦。喂，里边有冇人啊？
2: 呢位小哥，你揾边个啊？
1: 在下梁山伯。
2: 你系梁山伯？
1: 你咪咁快抢住得噶，听埋落去都未迟。我系梁山伯嘅书童，是九哥啊。我哋梁相公嚟拜访你哋相公祝英台啊嘛。诶，唔该你通传引荐啊，丫鬟姐。
2: 啊，原来系梁相公过访啊。咁请你喺花圃小候，等我带咗梁相公入去，我再出嚟招呼你下。
1: 咁就好极啦。
2: 梁相公，请
0: 有劳丫鬟姐。

对昨晚朝言，书传无病情，苦难问才平。

0: 时你话我几蠢的英台，啊，细伯咧，等我即刻拜揭佢老人家求婚下聘至得。
1: 娘兄，娘兄，你而家先明白？
0: 明白啦。
1: 可惜，可惜已经迟咗啦。
0: 啊，迟咗？哎，我要戒咗管子嚟得噶嘛，而且你亲口应承过我，迟早都好闲啫。
1: 哎，我倾茶啦，梁上官。
0: 哦，你
1: 你唔认得我啊？我咪人心咯。
0: 哦，你系人心啊？
1: 系啊。
0: 咁唔该晒你，人心姐。
1: 唔使客气，梁上官啊，我哋老爷知你驾临，佢话闯出家都未能即避酒直接风。顾命奴婢先献饼食，你快啲食个红菱饼。老爷仲话，请你恕过佢万客之罪、哦。
0: 长者慈不敢辞，细伯真系有我心啦，接个红菱。

0: 台妹，堂前摆礼饼多盒，究竟你府上哪位小姐出国啊？
1: 是是是。
0: 是你家姐，一定是细妹出国。

0: 你上家何人啊？
1: 我嫁马文才。

必要咁呢？你做外三日，我便是良家妇。

英雄。到了时候我都不会讲了，这个红菱饼我话佢冤情病就真。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0: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9: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0: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9: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0: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英台门，为咗你终身幸福，点解你连以事力争呢？
1: 梁兄，我何尝唔系咁做呢？怎奈家严，只晓父皇盼龙，我若不应承，佢便以死要挟啦。处于当时环境，我唯有苦苦哀求。

0: 姊妹做一个封建家庭的牺牲者。
1: 英婆，你就介入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构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操作，这些习惯当中有的是对车辆有利的，有的是对车辆有害的。虽然短期内有些坏习惯对车辆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日积月累，坏习惯不仅会缩短爱车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开车打死方向，甚至不听到触底碰撞的声音不罢休，是有些朋友的坏习惯。但是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开车的时候遇到减速带，不少朋友习惯单轮过，以此来减少对车辆的损伤，但是这是错的，因为长期如此过减速带或者停车在马路牙子上，会对车架造成扭曲，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车门的闭合。有的朋友经常下车不关空调直接熄火，殊不知这样做十分伤车。正确的做法是在熄火之前就先把空调关了，不然再开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雨水经常会把车辆的尘土冲刷掉，雨过天晴之后为什么还要洗车呢？因为雨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会吸附空气中的化学杂质，形成腐蚀车漆的物质，雨雪后不洗车会加速车漆腐蚀老化。很多朋友总是等到燃油警示灯提醒才知道该加油了，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全部是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每次都等到用完了才加油，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坏毛病。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呢是7月9号啊，那这会儿的路上的拥堵情况在周四啊，目前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在主城区环城东路一点点的缓行，目前在管张立交桥附近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有两条路段稍微有点堵车，在管张路。目前是十大路的附近，这会儿呢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在辽步段啊，目前呢是往辽步中学的这个方向。另外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情况，这会儿呢是堵车2公里左右啊，2.6公里左右啊，目前要花上20分钟。其他路段呢还算是比较畅通啊，东江堤路也稍有缓行，在中塘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稍后呢，我们来到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早间的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丽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昨天晚上的话呢，半夜是下起了雷雨哈，有多少人这睡觉的时候是被这个雷雨影响的啊？阴天到多云，今天呢也依旧哈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的话呢是26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哈，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
1: 是，那明天呢、后天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啊，但是整体来说呢，比今天雨势要小得多啊。这个周末呢雨势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希望各位呢这雨天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的最高温是33度，周末可能会冲到35度左右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冷知识。
0: 没错了啊，
1: 那今天的冷知识我们要说一下啊，这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虑啊，这空调为什么跟其他电器都不一样呢？一定要装一个外机啊，这没有外机，到底空调能不能制冷呢？
0: 没错啊。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聊一聊仿生陪伴机器人爆单出圈啊，火爆万亿赛道，赛博陪伴或将变成现实。
1: 热搜导航的第二条，我们来说说2G和3G这个手机网络啊，各地正在加速退网啊。但是很多呢以前老人机啊，那有这个卡一直没有换的，还是用的这个2G 跟3G 的卡，他们很多人发现这个卡呀用不了了啊，这个也有人反映说技术迭代啊不能妄下银发群体啊。
0: 热搜的下个话题，我们聊聊线下暑假班凉了啊，上万块 AI 学习机正在掏空家长的钱包吗？
1: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说一说，说别只知道折耳根呐、贵州的王牌小吃有个东西叫丝娃娃啊，本地人是从小吃到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没错，那接下时间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了，来说一说空调能不能没有外机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这个空调啊，夏天大家都要用啊，那空调能不能只装室内机呢？有人说室外机呢又吵又占地方啊，还风吹日晒的，为什么像那个其他的制冷设备，这冰箱那不需要就加个外机呢？偏

0: 因为空调要多挂一个外机呢？
1: 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啊，大家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讲透这个生活的冷知识啊。很多人呢以为空调是自己凭空造出冷气的，其实完全搞错了。空气里的冷热总量是守恒的，室内的热气不会凭空消失。空调真正的工作逻辑特别简单，就是把房间里的热气抓出去，扔到室外去。房间的热气搬走了，那么自然就凉快了。
0: 是，那要搞懂这个呢，咱们要先明白这个空调外机存在的意义啊。我们可以把空调想象成一台这个热量的搬运工啊，室内机呢是负责在屋里抓这个热气，外机呢是负责把热气给排出去啊。如果只留室内机，拆掉外机，相当于呢你只留一个装水的桶啊，扔掉了倒水的出口啊，你不停的在屋里抓热量，却没地方排，那热气呢全部都积压在机器里了，这反而会越吹越热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需要真正制冷的设备都需要有一个散热出口啊。大家熟悉的冰箱呢，其实跟空调的原理一模一样，只是它把整套系统塞到了一个壳子里。冰箱不用外挂机呢，是因为它的底部背部它布满了散热的管路，它是把热量散到厨房里了啊。这个冰箱呢是一体散热的，空调是分体散热的啊。
1: 那空调为什么不学冰箱做成一体呢？原因特别现实，家里房间呢空间密闭，面积大，热量多，冰箱只需要冷却小小的封闭箱体，热量很少，自己呢就能散完。但是空调呢要冷却整个房间，几十上百平的热气，如果把散热系统全部塞室内，散热速度远远赶不上吸热速度，最后呢整个屋子会越开越闷热，完全没用。所以呢设计师干脆把最吵最热最需要通风散热的部件全部单独拆出来放到室外，这就是空调外机。
0: 顺便我们说说这个中央空调啊，它同样也是离不开外机的。有很多家庭的那个吊顶里藏了出风口，看不到室外机，这不代表没有。一般的中央空调会配一台大型的室外主机啊，一台外机呢带动可能所有楼的所有房间的那个内机。水机中央空调呢更是有专门的室外机组负责统一的换热散热，只是个头更大，一般会放到楼顶，会放到一些或者是一些设备平台上，它不会直接挂到外面墙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啊。
1: 那外机里面藏着空调的两大核心心脏，压缩机和散热风扇。压缩机呢是空调最费电、最热、噪音最大的零件了，也是搬运热量的动力源。它工作的时候持续高温，必须露天通风，快速散热，放室内呢完全行不通。外机风扇专门负责狂吹散热片，把从屋里搬出来的所有热气一股脑的吹到室外空气中。很多人夏天发现外机疯狂吹风，吹出热风，其实就是你房间刚刚送走的闷热空气。
0: 那另外还有个冷知识啊，这个没有外机的话，空调连制热都做不到，因为空调冬天制热呢，逻辑刚好反过来，外机负责从室外空气中抓取微弱的热量，传递到室内机，再吹热风。哪怕是冬天天冷啊，空气里依然是有余热的，外机就专门负责野外把这些热量抓取了。没有外机的话，冬天空调啊也用不了哈。
1: 所以呢，最后总结就是内机呢负责降温，外机呢负责散热。内机是面子，外机是里子，可以没有华丽的内机，但是绝不能没有外机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进一段宣传，稍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口，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时分呢，跟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哈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速递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包括国际体育哈科技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

0: 那么目前台风还在肆虐，浙江呢52条客运航线目前紧急停航，江苏呢将暂停线下教学活动。
1: 国家发改委下达3000万元资金支援甘肃滑坡灾后恢复。针对甘肃山体滑坡的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用于当地道路、供水、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抢修重建。国家4级救援救灾响应持续生效。
0: 4000多名军警力量驻守桂鄂一线开展防汛工作啊！近期湖北、广西暴雨洪涝，加剧。那么，解放军武警部队累计投入了4000多名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暴雨洪涝区域开展堤坝加固、群众转移、河道清淤以及险情巡查等抢险任务。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发放4.5亿元消费补贴。7月8号，主会场活动在青海落地，活动覆盖7到8月底全国范围，各地累计举办超30000场文旅活动。银联、支付宝、美团、滴滴同步配套景区门票、酒店、自驾出行满减优惠，推出暑期专属惠民券包。
0: 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国扩大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范围，将双价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面向适龄13岁女生，全程免费接种，大幅降低青少年宫颈癌预防门槛，普及适龄人群疫苗防护。
1: 商场滑梯致2岁女童小指断裂，家长维权索赔10余万治疗费。安徽蚌埠市民带2岁女童在商场免费游乐区玩耍，孩子手指卡入滑梯缝隙，造成小指离断，经3次手术仍需后期再造。家长认为游乐设施存在安全设计缺陷，与商场协商赔偿未果。
0: 人社等4部门出台方案，2030年实现人社领域的 AI 全面普及。四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人社实施意见》，规划依托 AI 优化社保办理、就业匹配、人事档案、劳动仲裁线上服务，简化群众线下的办事流程。
1: 民政部发布城乡养老服务建设指引，完善3级居家社区养老网络。文件明确乡镇街道社区3级养老站点建设标准，增设日间照料、助餐助浴、上门护理、康复理疗基础服务，实现老年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全覆盖。
0: 全国暑运客流持续走高，民航加开避暑和研学航线。民航局配套暑期文旅季，增飞西北、云贵、东北等避暑航线，推出学生机票折扣、行李额升级政策，重点保障亲子研学、返乡客流的出行需求。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放眼国际哈，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军再度空袭伊朗沿岸目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近乎停滞。当地时间的7月8号夜间到9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南部港口沿岸设施实施多轮导弹打击，伊朗多地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受冲突影响，油轮绕开避开海峡，全球原油现货价格快速拉升。
0: 北约峰会敲定年度援乌计划，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呢，近日达成了统一的援助方案，各国成员分摊军费、弹药、防空装备、后勤补给资金，那么承诺2026年会提供700亿欧元的军备物资，同步扩容欧洲军工产能，保障长期对乌物资供应。
1: SpaceX 申请部署10万颗卫星，建立面向 AI 时代的空基通信底座。海外航天企业提交大规模卫星组网部署申请，计划投放10万颗卫星构建太空通信网络。该布局旨在适配 AI 时代数据传输需求，搭建全域覆盖的空基通信基础设施。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苹果与博通达成300亿美元芯片采购长期合作，加码美国本土制造，双方签订多年芯片定制供应协议，博通投资15亿美元扩建。

0: 国芯片工厂，超150亿枚通信射频元件本土生产，拉动北美半导体产能扩张。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粤 BA 半决赛东莞和深圳横扫对手，会师总决赛7月8号晚间两场半决赛结束，东莞主场99-82击败中山，深圳80-77战胜广州，两支队伍将争夺本届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冠军。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张雪机车将在重庆搭建摩托车研发基地，那么知名品牌张雪机车落地重庆产业园，预计呢年产能会达到50万辆，进一步壮大重庆本土摩托车的产业集群。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在东部快速干线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在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堵车呢是比较长，有40分钟左右啊。还有在十大公路，目前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这会儿呢堵车是40分钟，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嘉聚大道在双港桥附近，目前堵车是东向西，还有后街立交在湖景大道这边，方向是南向北，有排队的拥堵，也是在后阶段啊。朝晖路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缓行，堵车是20分钟左右。银朗路在大朗段，大朗的金朗北路方向是东向西，有拥堵。博览大道呢，目前的堵车方向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是500米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最为堵车的几条路啊。目前在低维路啊，这会儿也有一些的堵车情况。目前这会儿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北王公路，目前拥堵很长啊，在跨东江段北王公路到东城中路有堵车了。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5: 热点雷达已启动。